0: 因为你像你提到的胶卷是有限的，这个数量是这个比较价格是比较贵的，
1: 对，
0: 所以从方方面面我们会很珍惜定格下来的那一瞬间，而就这一瞬间让我们觉得它是值得留念的。嗯，
1: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那么今天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29度。
0: 是的啊，那到了明天的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呢在25到30度。到了周三白天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持续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市区气温在26到31度。到了周四起呢，咱们大连就开始以多云天气为主了，市区气温升至26到32度。那截止到周三的话，这几天天气的这个阵雨啊雷阵雨啊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关
1: 对。
0: 但是目前来看，从咱这个小窗户往外看啊，
1: 嗯，
0: 这应该是放晴了，而且阳光还挺
1: 对。
0: 但是目前来看，从咱这个小窗户往外看啊，
1: 嗯，
0: 这应该是放晴了，而且阳光还挺刺眼的，感觉
1: 哦，
0: 挺亮堂的了。
2: 我这个位置看只能看见
1: 墙面的折射，
0: 我也是墙面的折射，嗯，然后感觉挺亮的，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现在在哪一个是在哪一个点位啊？
1: 突然有种蹲监狱的感觉，
0: 只能靠大家了。
1: 一回头只能通过小窗，
0: 有一种求求大家了，告诉我们外面的天怎么样吧，
1: 啊，
0: 就这种感觉。
1: 今天有太阳吗？当然我们知道啊，嗯，今天大连是个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啊，刮北风我觉得就会凉爽干燥一些，
0: 嗯，
1: 对吧？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刚才我们还聊到了小时候的这个胶卷相片，洞洞还说了啊，说玉雷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哇，
1: 哦，这是几个月，
0: 七个月
1: 留影，嗯，
0: 啊，那是留影的字吗？
1: 对，83年4月10号，
0: 哇，
1: 83年4月10号是7个月呗，
0: 嗯，
1: 那就是属于82年的人，
0: 这个时候还是完全脸上都是那种婴儿肥。
1: 嗯，对，你得叫阿姨，冻，嗯，阿姨，小时候非常的可爱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就是你小时候，经没经历过那种胶片胶卷的这个时代？
0: 我采访过什么叫阿姨，都是姐姐。
1: 啊，都是姐姐，那为什么到我这就变成老宝贝儿了？
0: 哎呀，你不恶心吗？
1: 就这么说你叔叔啊？还有老西哥说了，这个51路东行方向现在是一路晴天。
0: 嗯
1: 嗯，
0: 所以目前来看，在主城区还是放晴了的啊，嗯。但是至于我们说这两天啊，特别容易的就是晴天雨，啊，晴日雨。
1: 嗯，
0: 也都是有可能的，还是该出门的时候注意的时候要注意。嗯，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来说说关于放假休息的事儿吧。
1: 嗯，
0: 哎，人们说了，每年呢其实愿意过上半年，上半年节日比较多，
1: 一个月一个平均下来的话，
0: 下半年节日就比较少了，
1: 因为当时
0: 就属于八月中旬，
1: 对，大家就在期待着可能这个中秋和国庆放假了，然后这两年又离得特别近，甚至有一年是重叠的，
0: 对，
1: 好像是去年
0: 好像就
1: 去年是吧，重叠
0: 了。
1: 嗯，就是包括我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特别喜欢就是上半年的这个学期，因为是属于一个月可以回家一趟，然后呢，就是毕竟家里理发呀便宜，因为我妈办的卡，你知道吧？就是而在长春那边的话，如果想理发，那肯定得花的是自己的生活费，尤其在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其实理发现在真是不便宜了，平均下来可能就是50块钱都已经是。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
0: 哦，你上大学的时候，
1: 对，比较常见的价格
0: 了。那你肯定是在桂林路的学校周边去理发。
1: 嗯，但是你现在你看大连，我觉得50块钱理着发，可能相对来说，不是说最常见的吧，但是也大差不差。

0: 大了，
1: 嗯，
0: 已经没有
1: 了。60块钱一定是在广电周边，
0: 而且很少有说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就里面分什么中级的、高级的，什么店长给你剪，然后问我要最便宜的
1: 总监理发
0: 啊，
1: 店长理发，
0: 对，
1: 嗯，还有行政总监，
0: 总之各种各样的。然后我说，哎，来这最便宜的啊，那个今天没有什么不在的，这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就特别喜欢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学期，反正回来永远刷我妈的那个卡，理发卡嘛，
1: 可以理发，
0: 对，然后而且经常回来这个换一换这个口啊，吃点美食啊，尤其当时这个大连这。这个罗森里面的很多的好吃的啊，关东煮啊，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个鸡肉串
1: 啊，
0: 啊
1: 是啊，啊，我以为说回家之后能吃妈妈做的饭菜
0: 啊，也是也是，都吃啊。所以
1: 其实要说到这个下半年呢，已经有网友啊给大家总结好了，不是说这个中秋和国庆
0: 嗯
1: 连在一起吗？有人说了，你只要请3天假，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就可以串起来。
0: 哦，
1: 就可以串起一个十几天的假期，你只需要请3天，
0: 就把两个假拼到一块儿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是怎么休的。首先，中秋的休息是25、26、27，
1: 九月，
0: 对，
1: 9月25号，得说月份啊，
0: 不是这个月哈、啊，
1: 对，
0: 下个月9月份的25到27是周五到周日，
1: 嗯，
0: 然后上3天班，9月的28、29、30，
1: 就是周一、二、三。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周四就进入到11、7天长假了，哎，就是1号到7号了、哦、所以说你只需要请28、29和30，就请
0: 3天，
1: 对，周 1、周 2、周 3这3天，你就可以把前边的中秋3天假和后边的国庆7天假串在一起。
0: 哦，
1: 这就是一个13天的假期，
0: 一下小半个月出来了。
1: 哦，半个月吗？
0: 你玩都不知道该上哪玩了，感觉太多了，想想都很爽、
1: 哎。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当你这个假期特别长的时候，
0: 嗯，
1: 就这一段时间让你休2周，往往有的时候你会懵，
0: 我不知道要干啥了。
1: 对，
0: 哦，
1: 反而好像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说，一般是上班族上班久了之后会有这种感觉。
0: 除非我有着明确的这个思路，我要去哪儿旅游，而且这个走一个大的线路，
1: 对，
0: 我能把这些时间充分的利用，那13天也够久的了。
1: 是，
0: 光说这个钱方面就已经不少花了，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说了，想想是很爽，但是再仔细去想的话，我干些什么？我得这个出门的话，我得花多少钱？有的人又开始担心这个。
1: 但是无论怎样啊，你如果真正能这么休下来的话，其实确实挺爽的。
0: 嗯，
1: 好多人说了13天假，你就不用说去哪儿吧，你就在这想13天假，想着就很开心。
0: 哎，是，
1: 哎，哎呀。这个中秋国庆啊，超长假期临近呢。现在呢，跟大家说呀，部分的航线啊，2折左右的低价机票啊，已经开售了。现在呢，超长假期窗口期啊，带动了国内跨境出行的需求也是提前释放了。今年呢，双节出行市场啊，呈现叫做预定启动早、长线哎需求旺盛、跨境热度高的这样一个特征。
0: 是的啊，根据航旅综合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截至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运动量呢是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了约为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
1: 这都是有正经精神头的。
0: 嗯，
1: 就是
0: 早早就垫上
1: 了。一个多月这个票都已经订好了，就是你咱们才说这个消息，可能其实好多人
0: 早早就订
1: 了，早就看到了、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刚进入到2026年的时候，
0: 就是
1: 他就会翻这个日历，
0: 今年的这个所有放假安排通知刚一出的时候，
1: 然后大眼一看10月份、9月份、9月底，哎呀，这两个假期就差3天，这把它连上不就串出一个13天吗？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1: 然后就在最早的那一步、能最早订机票的时候，就提前1、2个月我就给它订上，省着到时候可能会一是票紧张，再就是涨价。对、
0: 嗯、
1: 哎，
0: 然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会去哪儿吧啊！国内出行方面呢，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啊，首先榜首的这应该就是北京啊、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去北京， 可能走一走北京的老巷子。我觉得现在可能我去北京更多的就是我喜欢去走它的一些巷子里头，就是感受嘛，感受为主，
1: 就是
0: 流行 city walk。
1: 我觉得就是商业化不那么明显的一些老巷子。
0: 嗯，
1: 现在北京最主要的，你像南锣鼓巷啊，很多地方啊，就商业化
0: 太
1: 明显
0: 重了，对，
1: 就属于过度开发了。
0: 然后再一个，去北京走这些巷子的原因是。
1: 减肥
0: 定不是是定不着票
1: 来回溜达、
0: 就是提醒大家现在出门啊，尤其对一些热门城市热门景点，可能你真的是需要提前一周还是两周的时间去他的这个官方的小程序啊公众号上进行预约的。你别到时候说我现在还跟原来小时候一样出游去到现场了，结果你发现你进不去，尤其等到了假期这种人多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哪些地方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一定要了解好。
1: 对，
0: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榜单啊，第二名就是上海，第三名是广州，第四名成都，第五名深圳，也就是说前四就是北上广深加上了一个第四名的成都。我反而挺喜在这当中，如果你问我最想去的话，我觉得是成都，其次是广东那边。广东那边是因为我没去过，而成都是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它生活节奏真的好慢，好舒服，好享受。
1: 对，
0: 然后它的甜水面真的很好吃。又聊到吃上面了。然后
1: 接下来呢就是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和杭州。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可能全国很多的南方城市相对来说就不那么热了。你像重庆、西安，这都是一年四季都比较热的时候。但我觉得九十月份应该还好吧？
0: 相对来说还好。
1: 包括杭州。
0: 然后昆明云南嘛，云南四季如春啊，这种的气候。
1: 对，如果我要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像这个乌鲁木齐、
0: 新疆，
1: 对那边去感受一下什么呢，就是它那种长长的白天，晚上日落特别的晚，就到晚上9-10点钟天还是那种亮的。而且我是觉得到了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吧，它就是完全那种异域的风情特别的浓厚，
0: 是
1: 你感受一下。因为你看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吧，也都去过，这种大都市的感觉，就你会感觉还是说我们这种就是国内的都市的感觉比较明显。
0: 好，那我问你，提到新疆，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什么？
1: 就是那种晚的日落呀。
0: 啊，日落吗？
1: 嗯。
0: 难道不应该是烤包子、羊肉串、烤馕，然后还有各种的美食吗？然后经常说，
1: 我在想到的，再就是新疆的美女，就是到那个新疆去看一看，因为他一直在说嘛，说人均5步一热巴，10步一娜扎，
0: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1: 你想去看看真的吗？就是确实是啊，因为他感觉确实那种像。外国人呢，混血呀，因为民族确实是不一样。
0: 对，我们的这个骨骼方面，它也是有区别的。
1: 嗯，
0: 但我对于这个
1: 你的骨骼和我们的骨骼本身也不一样。
0: 是，
1: 你骨架大，
0: 所以不是胖，就纯是因为骨架大的原因，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然后说到新疆，然后再一个就是哈密瓜，都说新疆哈密瓜甜，它到底有多甜？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葡萄干也甜呢。
0: 葡萄干我不太行，我不太爱吃，主要是
1: 说的你就好像要出发一样。没，到那个时候你还要做好那什么呢，嘉瑞啊，憨憨
0: 什么
1: 替班的准备？
0: 到底谁替班谁呀？你先给我替两天吧。
1: 当然了，大家这个也要做好啊，你们单位啊能不能请下来这个假的准备？
0: 真的有很多单位它是不允许的，像我们之前就听说过，有一些单位它是。不允许你的假期，你的年假是和放假连休的，不许绑定休。那这稍微有点霸道，我就感觉
1: 确实是，就是按照这个劳动法，它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限制的。但现在有的单位它会有自己的一些规章制度嘛。当然了，我们说回到这个出行旅游啊，现在有一些一线枢纽城市啊，它有很完善的交通啊、旅游啊、配套啊都非常的好啊，所以说它就在持续领跑假期出行的这样一个榜单。您都说北京啊、上海啊，人太多了，但是你看一到放假，这几个城市。依然游客特别多，
0: 大热不
1: 永远是排在前几名。你像西南西北的文旅城市啊，它有独特的人文风貌，说长线观光也很有吸引力，去点大西北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特殊的一些地形地貌，对吧？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很多人呢选择这个出境游，出境游啊，就是身边的这几个城市啊，今年十一成了这个热点了。你像这个韩国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啊，伦敦远一点啊，吉隆坡、莫斯科 这都不算远，这个目的地的热度啊都是比较高的，
0: 相对来说还都是以近为主了。
1: 对，以近为主、嗯、
0: 尤其现在经常很多人说了，说都不一定等到十一啊中秋这样一些假期，就是首尔就是周末有很多人就是周末飞去
1: 首尔
0: 然后再回来，
1: 现在飞首尔啊

0: 比你就国内飞其他城市都近，
1: 是，就是甚至有很多人说了，我去首尔周末打一针，然后回来再回来，
0: 打什么美容针吗？
1: 美容针啊那种的，然后好像
0: 是说打水光啊，
1: 还挺便宜的是吧？好像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说很多人都这个出门啊，可以说是热情满满，早早的就已经做好了计划。你看，这都是长正正经精神头的啊，在刚一开票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把票给买上了。
0: 对，这个时候确实是便宜啊，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也可以来聊一聊，对不对？你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有什么安排和打算？哎，这个咱们这个话题抛的算是比较早的了。
1: 哦，
0: 如果要出游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出手啊！现在这个民航啊，还有很多的两折的机票，你别等到临近了要出发了，一个是票没有了。再一个呢，即使有票，这个价钱也是非常的贵的。
1: 是的，现在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的先把计划做起来了。嗯，
0: 对，你看有这个杭州到深圳的这样一个机票，9月26号出发，才320块钱，啊，这个是1.8的这样一个折扣，啊，大家来聊一聊吧，你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你准备出手了吗？
1: 嗯。

0: 当然了，首先来到的应该是七夕啊，先过完七夕、嗯、咱们再考虑过这个中秋国庆。
1: 是，
0: 七夕多多少少我觉得得有点这个仪式感吧。
1: 对，
0: 咱们国内的这个情人节多少也得有点这个表示啊，
1: 表达爱意的时刻了，
0: 对
1: 是吧、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就是 SK2 的这个小熊爱心礼盒啊，在官网上上千块钱的产品，有人说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卖到599呢？啊，跟大家说啊，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它是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的，省去了成本，直接呢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哎，所以说买的用心，哎，用的安心。
1: 是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官网看一眼，一瓶正装的 SK2 的230毫升神仙水呢，就要1730。然后呢，像大红瓶面霜啊、眼霜啊，还有洁面的小样啊，这些体验装整体算下来，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往上了。而我们今天的七夕品牌美妆限时特惠，230毫升神仙水搭配30毫升的这个体验装。除此之外呢，还有大红瓶、眼霜、洁面三个爆品的体验装，到手7件只要599元，而且我们是配了超级可爱的这个爱心小熊的礼盒，所以你不管是自留收纳呀，还是送人，尤其在七夕这么重要的节日，送给你身边最重要的女生朋友、女生爱人、女这个还有妈妈，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而且有效期呢能够一直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那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就回复2个字礼盒，你可以先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拼手速下单。
0: 对，当然这个了解要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只准备了100组的现货。
1: 是的，
0: 那绝对是属于手慢无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登录一下，下面对话框回复2个字礼盒了解一下吧。 Follow my heart, follow the truth.
2: FUN FUN
3: FAR
4: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今天的冷知识啊，可真冷。
1: 怎么这冷法呢？
0: 来讲讲什么呢？
1: 嗯，
0: 当你家里停电的时候，
1: 嗯，
0: 经历过吧？
1: 肯定经历过，第一反应跳闸了，
0: 嗯，
1: 然后闸打开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
0: 第二反应应该干啥呢？
1: 找物业。
0: 那如果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1: 嗯，
0: 哎，屋里呢可能要几个小时的黑暗，你会怎么办呢？
1: 看电影。
0: 拿啥看呢？
1: 那这个 iPad 这之类啊，在停电的时候，
0: 停电的、
1: 那 iPad 应该还会有点电吧？
0: 摸盒看呗。
1: 摸盒看了。
0: 你的反面用没有，比如说把屋想办法照亮吗？这个选项。
1: 主要是吧，你看哈，像小的时候，就是大连，在我
0: 你就非从小时候讲嘛。
1: 主要零几年那时候就是。有一次大连突然停电，你会发现家里是有备用蜡烛的，
0: 嗯，
1: 好像小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家里备几根蜡烛，
0: 嗯，
1: 可是到现在你说谁的家里还会备蜡烛，很少很少了，
0: 嗯，
1: 那停电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用其他的方式把屋里暂时给点亮吗？
1: 关键是就是没有方式了，感觉
0: 可以手搓一个嘛？
1: 手搓搓什么呢？
0: 手搓，比如说嗯，家里买菜吧，
1: 啊，买菜
0: 买过土豆吧，
1: 买过，
0: 拿土豆发电不就完了吗？

0: 土豆能发电。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冷知识，冷不冷？
0: 太冷了，这谁知道土豆能发电？
1: 闹呢，
0: 真的是。
1: 哎，这个还真是啊。有一个研究开发公司啊，是早在2010年的时候啊，就推出了一款叫基于土豆的固体电池。这是来自当时啊耶路撒冷啊希伯来大学的一位专家表示的，说一颗土豆 potato 就足够为一个房间的 LED 灯泡提供40天的能量。
0: 哦，
1: 你说厉害不？一个土豆点一个 LED 灯泡能点40天就能照一个房间啊，照40天。
0: 这平时还买啥电池啊？那勤换土豆不就完了吗？
1: 是，以后你就真的整个土豆们上面扒做个 LED 灯泡就完了。
0: 是，
1: 怎么做呢？当然了，有一些科学原理啊。
0: 嗯，
1: 用这个两块金属，哎，一块作为阳极，一块作为阴极，还是正负极那种意思。
0: 明。
1: 然后为什么土豆可以提供能量呢？土豆的内部的酸性物质啊，会和哎锌以及铜发生化学反应。
0: 哦，
1: 哎，你看咱们这个听节目的不有那个 VV 吗？你是初二了吧？是不是快学化学了？你可以好好听一听啊。锌和铜现在初二的得背这个化学元素表了吧？
0: 一般不是初三才有化学吗？
1: 是，现在都提前学，
0: 提前一学期了，
1: 提前
0: 学是吗？
1: 提前学，哎，
0: 太卷了，太卷了。
1: 你知道我现在身边多少个就是6年级刚刚毕业的孩子，
0: 哦，
1: 都学初三英语呢。
0: 这么卷，
1: 你就说大连卷啥样吧。
0: 那大家赶紧听着吧，万一真的有用呢。
1: 哎呀，咱就不聊卷这个事儿了，咱聊土豆子。哎，这个土豆内部的酸性物质啊，会和锌以及铜发生化学反应，从电池的一端就流向了另一端，这个电流就会被释放。
0: 哦，
1: 然后呢，金属锌的化学物质比铜啊更加的活泼。
0: 嗯。
1: 当这两种金属同时处在酸性物质当中，哎，就都在土豆当中，
0: 嗯，
1: 锌就会失去它的电子，而这些失去的电子会沿着这个导线传导到铜片上，就产生了电流。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在电流的一端放一个 LED 灯啊，就形成了照明的功能了。
1: 所以说这个专家他其实就是肯定是化学学得很好，他首先利用了这个土豆的这个酸性。然后也他了解锌和铜的这个活泼的这样一个特征，
0: 哦，
1: 而且他会知道这个金属在这个酸性物质当中啊，锌会失去电子，然后通过导线，它这个电子就顺着那个导线流到这个铜上，这不就产生电流吗？就流通了嘛，
0: 哦，
1: 电子就流通了嘛。
0: 这算是一个什么？我想一下啊，我当年物理应该还可以的，并联电路。是不是串联和并联？这应该是这并联电路。
1: 这个不涉及到并联的，就本身的连接产生照明。
0: 对啊，就是这样一个圈嘛，形成了一个地方放土豆的，一块放那个电灯泡嘛。
1: 不，这就是一个电线的连接。并联是指两个灯泡通过连接之后点亮之后，两个灯泡分别都能够点亮。
0: 那是串联，
1: 并联。然后呢，你切断了一个。
0: 啊，但是另一个依旧亮，
1: 依旧是亮
0: 啊！通过是不是依旧亮来判断它是不是并联还是串联，是吧？
1: 行了，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觉得网上应该有这个教程。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初中生啊，你可以做这个实验。
0: 对，
1: 其实也很简单，芯片、铜片，一个土豆子，你再买个灯泡。
0: 其实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觉得反而像是一些老师上课教学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会引起大家的很多的这个学习的兴趣。是吧？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做通过一些实验的方式来提高对于学习啊某门学科的一个兴趣爱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今天下节目之后啊，你会发现可能市场的土豆销量变得增加了。
1: 不仅得买土豆吧，你还得买这个铜片和芯片呢。
0: 哦，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星光的标尺，中国首台天文子午环诞生纪事。1990年8月17日，陕西临潼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观测大厅内，一台造型独特的大型天文仪器完成全部安装就位。这台由中国与丹麦天文学家联合研制， 口径240毫米的反射式全自动水平子午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台天文子午环，同时也是当时世界口径最大的水平子午环科普中国。这一刻结束了我国在高精度基本天体测量领域缺少专用大型设备的历史，让中国天文学正式踏入该领域的世界先进行列。子午环是丈量星空坐标的经典仪器，自17世纪诞生以来，数百年来世界各地天文台依靠子午环观测恒星经过子午圈的时刻与天顶距，以此测算恒星的赤经赤纬，编制精密星表。在卫星定位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它既是绘制星空地图的标尺，也为授时大地测量提供基础天文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天文事业快速发展，但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子午环。想要获取高精度恒星位置数据，大多只能依赖国外出版的星表，很多关键观测任务处处受制于人。研制一台现代化子午环成为几代天文工作者心中的夙愿。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中外学术交流的大门，中国天文学家与丹麦天文界开启深度合作。丹麦是子午环技术的发源地，历史上著名天文学家奥勒罗莫正是子午环的发明者，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抖音百科。中丹双方一拍即合，确定联合研制一台全新理念的水平式反射子午环，打破传统子午环的口径瓶颈。传统子午环多采用折射光路，口径很难做搭配实时校测系统，解决仪器自身形变带来的测量误差，将有效口径提升至240毫米。搭配实时校测系统，解决仪器自身形变带来的测量误差，将有效口径提升至240毫米，在同类设备中位居世界首位科普中国。合作研发的道路充满坎坷，两国科研人员相隔万里，依靠书信、长途会议沟通方案。仪器的机械结构、光学晶片、精密垂直度盘、全自动控制系统，每一项都对加工精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丝微小形变就会造成恒星位置测量出现巨大偏差。国内科研人员奔赴丹麦参与部件研制，丹麦专家也来到陕西天文台实地考察台址，连同观测站地理位置适中，大气条件适宜开展天体测量，被选定为这架子午环的安家之地。80年代末，各个零部件陆续完成制造，分批运回国内。科研人员在观测室中开展组装调试，庞大的晶体、精密的刻度盘、复杂的驱动机构，装配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工作人员反复校准光路，修正机械间隙，解决温度变化带来的仪器形变问题。历经无数次拆装、测试、修正，1990年8月17日，整套设备终于完整安装完毕，宣告我国第一台天文子午环正式落成人民网。完成安装不等于大功告成，接下来便是紧张的调试校验。科研人员把望远镜指向星空，对距离地球782光年的北极星开展观测测试，仪器成像清晰，运行稳定，初步验证整机性能达到设计预期，深圳试验田。这台子午环可以捕捉比人眼极限暗630倍的天体，全年能够完成10万余次星次观测，输出上万颗恒星的精确位置数据。这些观测成果既可以用来编制本土星表，也能够服务于我国授时系统、地球自转参数监测等基础科研工作。受时代条件限制，这台子午环也存在自身局限。彼时 CCD 探测器尚未普及，早期主要依靠目视测微器开展观测，夜间观测任务繁重，对观测人员精力消耗极大。后来随着现代空间天体测量卫星兴起，地面子午环这类传统设备逐步走向衰落，但我们不能因此淡化它的历史价值。在没有空间望远镜的90年代，这台中丹合作子午环填补了国内设备空白，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天体测量技术的科研人才，积累大量实测数据，为我国后续天文学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回望过往，我国古代拥有浑仪、简仪等辉煌的测天仪器，可近代天体测量设备长期落后于西方。1990年8月17日，连同观测室里的那台子午环，接续上中国人丈量星空的古老理想。它见证中国天文学从借鉴国外资料走向自主实测获取星空数据的跨越。它是国际科技合作的一次成功范本，既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又融入中国科研人员的创新思考。岁月流转，地面传统子午环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以巴谷卫星、盖亚卫星等空间天体测量设备如今可以亿万级精度测定海量恒星位置。它告诉世人，仰望星空不仅要看见星辰的光芒， 更要有能力去精准度量他们的坐标。一代的天

的人接续求索，从地面光学仪器到飞向太空的空间探测器，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止向前。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像这个 Vivi 啊，还有这个小太阳，上次你说是吧？
1: 好像是一个表情的
0: 啊、嗯，还有蓝色海鸥都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登录大连云客户端。那接下来呢，是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欣。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强对流的天气仍然需要重点防范。17号的凌晨2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都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是局部中雨。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降雨期间仍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那么明天呢，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5度到30度。在19号的时候，白天部分地区仍然将持续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市区气温26度到31度。那么20号开始啊，我市就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气温升到26到32度。未来几天的阵雨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户外活动呢要尽量的避开强对流的时段。

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上秤啊？是胖了还是瘦了？哎呀，体脂秤这两年真的是太火爆了哈！有多少人啊，每天就是链一扔，脱光上秤，肯定得先上厕所是吧？把肚子里东西清干净，这个大的小的啊，而且还得去皮儿。什么叫去皮儿呢？内衣肯定是不能穿，那得光腚上。我们叫毛重和净重是吧？一般人我觉得称的肯定都是净重，因为净重多多少少看着这个数字，应该让人心里有些安慰。这万一哪件衣服穿的沉了或者怎么样的，忽然间那体重上去了，这心里还不太得劲儿。第一，体重54.7，体脂29.1%。你们会不会有个群，天天在群里晒体重？ Whatever 啊，上秤比上班还勤，看数呢比看股还刺激，每天这个心情起落随着秤的数字涨跌，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你严格控制变量，恨不得呀能够焚香将它供养，只求它真心作秤，悉心待你。但是呢，却在刷到一些互联网热帖之后，突遭晴天霹雳，差点昏厥过去。据说呀，体脂秤纯纯都是智商税。很不幸，你要知道，这还是真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上半段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体脂秤骗了你多久呢？我们说这个体脂秤有多水，堪比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以为黑科技，实则十项指标九项鞭，套公式把咱当小傻瓜骗。很多人以为的体脂秤黑科技，哎呀测出来的，错的。人家广告词里不是说了吗，双频测脂技术专业度极高，只要很少钱，堪比请了个私教。不然怎么会一站上去几十项指标直接给你喂到位啊？大到体脂率 BMI， 小到身体年龄、内脏脂肪、肌肉量、骨量，每一项都给了我们精确的数据。真实的体脂秤是怎么回事呢？是算法按照你的体重编的。这就是体脂秤骗局里最骚气的一点。目前呢，大多数人接触到的体脂秤，甭管几十块钱家用的，还是健身房里几千块钱商用的，用的都是一种古老的生物电阻，这个叫生物本，也就是我们说的认知损耗，让我们反应更慢。

错误更多，表现更差。而这些任务损耗呢，并非源于切换模式本身，而是因为启动效应啊。就当我们正在进行某个任务，或者是刚刚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大脑往往尚未完全从当前状态当中退出。如果此刻要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那是需要额外的耗能。那这也是为什么从沙发站起来去洗澡，比下班路上顺便健身要困难得多的原因。啊，就像开车，对吧？汽车启动并且提速的那一刻是最耗油、最费力的。从一种静的状态切换到动的状态所消耗的能力，要远比从一种动的状态切换到另一种动的状态多得多。并不是洗澡这件事儿本身难，而是从干到湿，从暖到冷，从躺平到站立的这个状态的切换，让人心生抗拒，倍儿感心累。就像物理学当中的静摩擦力大于动摩擦力，最难跨越的永远是起身的那一下。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机会成本。刷手机是低投入高回报，去洗澡呢是高投入低回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选择都伴随着取舍。如果为了获得某样东西必须放弃另一样东西，那么前者的成本就是决策者对后者赋予的价值。经济学家将这种因为选择而放弃的价值称之为机会成本。我们的大脑啊，是一个精明的经济学家，时刻算计着不同的选择、努力、行动的机会成本。当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的时候，你处于低投入高回报的状态，只需要轻轻滑动手指就能够获得及时的娱乐、信息刺激和满足感。但这个时候去洗澡，那就意味着要完成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还需要从当前的放松状态切换到行动状态，这显然是一种高投入。虽然我们都知道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这洗澡的过程当中确实可以放松身心啊，在哼哼歌、唱唱歌啊，灵感也很爆棚。洗完之后呢，身体会更加舒适，是吧？会让你当晚睡得更香。但是这些回报往往是延迟的，是需要时间才能够感知的。那么相比之下，刷手机带来的及时的快乐是更具吸引力的。我们的本能会觉得去洗澡的高投入换来的只是短暂的身体清爽和放松，这种低回报在当下并不划算。那么大脑会怎么选择呢？答案显而易见，洗澡不难，难的是放弃舒适的当下。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睡前拖延啊，夜还很长，不想结束，还没来得及快乐的时光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夜晚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 happy hour 嘛，对吧？但你要知道去洗澡呢，常常就是一天即将结束的预备铃。洗洗睡了，它不仅是一种睡眠仪式，也是一种心理提示，告诉我们身体开始进入到关机休息倒计时，这一天即将画上句号。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提示往往伴随着一种深深的不甘心。白天的忙碌和疲惫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放松时光才刚刚开始，怎么可以轻易的结束呢？研究者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拖延，并不是因为厌恶，而是出于不想结束。美味的蛋糕总喜欢留到最后再品尝，好剧的最后一集总舍不得一口气儿看完，一本好书读到最后几页的时候会忍不住放下。那么聚会结束的时候爱和朋友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而不是说再见。很多人拖延洗澡并非不想洗去一身疲惫，也不是讨厌干净清爽，而是洗澡往往意味着这一天要结束了，要睡觉了，但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不想结束还没来得及快乐的时光。好了，那接下来就要教大家怎么温柔地哄自己去洗澡呢？首先你要把洗澡这个事儿和你喜欢的东西绑定啊，自律啊，不一定要靠意志力，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或者是策略来实现。研究者提出利用诱惑捆绑，让放纵奖励自律，就能够把拖延变成动力。所谓诱惑捆绑，就是把想做的事儿，或者是喜欢做的事儿和该做的事儿绑定在一起，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让该做的事儿变得更有吸引力，减少对想做的事儿产生的罪恶感。例如说，洗碗的时候追剧啊，健身的时候听歌呀，开例会的时候喝奶茶呀，或者见客户的时候吃蛋糕啊。研究者啊，就通过一项诱惑捆绑的实验发现，当参与者在健身的时候听喜欢的有声小说，他们的健身意愿和

频率就显著提高了。同理，如果你把洗澡和听喜欢的播客、用心爱的香氛啊这一系列绑定，自律就不是拉扯或者是硬撑或者是挑战，而是用奖励系统代替你的意志战。第二呢，就是认知重构啊，就洗澡它不是硬任务，而是微疗愈。洗澡呢，它是一种在家就能做的水疗，温水的冲刷，蒸汽的氤氲，不仅能够放松身体，还能够舒缓你紧绷的神经。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对洗澡的认知，把它从硬任务重构为微疗愈，从该做的事儿重构为舒服的事儿，从打卡任务重构为放松的仪式，那么洗澡就不再是需要你用意志力才能完成的事情，而是转化为一种期待的享受，不是在逼自己干净，而是温柔唤醒生活的动能。再就是你可以调整一下时间哈，你早上洗澡可能是不是会更有动力一些呀？大量的研究表明，自控能力和昼夜节律是同步的，早晨意志充沛，夜晚意志薄弱。而洗澡之所以常常成为一个令人抗拒的大问题，往往是因为我们默认将它安排在一天的末尾，也就是自控力几乎耗尽的时间段。不妨你把洗澡调整到早上吧，情况或许会大不相同啊。早上洗澡不仅仅是完成一项清洁任务，更是一种高效的唤醒仪式。温水的刺激可以提高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帮助身体从睡眠的低代谢状态切换到高效的清醒模式，冲走你的睡意。第四点啊，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现实，对吧？这不洗澡其实也不能咋地。这如果要是身为南方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说啊，你们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洗澡呢？一天不洗澡是怎么顶得住的嘞？尤其是夏天啊，一天不洗个三次澡啊，那个身上哦黏黏腻腻的，你们是怎么忍受的嘞？但是那我们是身为北方人嘛，那可能会反过来没有办法接受，你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洗澡啊，那玩意儿皮肤不干呢，那天天洗澡不累吗？尤其是干燥的冬天是吧，那频繁洗澡那玩意儿不起皮吗？那皮肤肯定干燥啊，不得劲儿啊，你不刺挠吗？那不洗澡那玩意儿不是保护身体吗？这洗澡的频率和习惯啊，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那么如果你觉得太累，偶尔不洗澡其实完全没关系啊。皮肤科医生也指出，频繁的洗澡可能会对皮肤屏障造成损伤，尤其是在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洗澡的次数少一些反而会更健康。那么与其因为今天没洗澡产生焦虑，那么不如学会接受现实啊！不洗澡并不会让你立刻变得不健康，也不会毁掉你的生活。洗澡呢，本身就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硬性的任务。不想洗澡与其说是什么懒啊、不爱干净啊、拖延症啊，不如说是大脑在节能。与其说逼自己去洗澡，不如尝试用一些简单的策略让洗澡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当我们降低摩擦、调整时间、引入奖励、重新定义洗澡，它就不再是任务的终点，而是心理恢复的起点了。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ine，F 声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

0: 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首先来看一看开花植物如何改变世界呢？美国国家地理开花植物专题。花朵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白垩纪时期，也就是大约1亿3000万年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历史压缩到一个小时，那么开花植物只会存在在最后的90秒。而时至今日，开花植物的种类比蕨类植物和针叶树的数量多出1/20。而在第一朵花出现之前，蕨类植物和针叶树已经在地球上繁荣了2亿年之久。那么是什么让开花植物如此迅速地主宰了植物世界呢？植物学家称开花植物为被子植物，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容器和种子。与针叶树不同的是，被子植物的每一个果实都含有一个或多个种子，这是一个中空的腔室，用来保护和滋养种子。这种结构正是庞大的被子植物群成功的关键。此外呢，被子植物和动物们的合作也非常的成功。从1亿年前，昆虫就开始乐此不疲地为被子植物搬运花粉。恐龙也为被子植物的生存立下过汗马功劳。在第一个有花植物出现的时候，食草恐龙已经生存了100万年，一直以蕨类植物、针叶树和其他原始植被为食。而恐龙经常会将古老的森林夷为平地，便不知不觉地为被子植物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研究发现呢，恐龙也会食用花朵，尤其是角鼻龙和鸭嘴龙，它们的嘴像割草机器一样吃掉最上层的植物，从而使被子植物适应了被修剪后的土地，并不断蔓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哺乳动物，它们从包括谷物、坚果和许多蔬菜在内的多种食物中受益匪浅，而哺乳动物又将被子植物的遗传物质带到更远的地方。最终人类进化了，通过农业，被子植物满足了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反过来，我们利用玉米和水稻等特定物种给予它们前所未有的成功，在广阔的土地上培育它们，有意地为它们授粉，并兴致勃勃地消费它们。从美学上来讲，被子植物也维持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从商业上讲，荷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切花出口国，试图在鲜花被剪下后的24小时内将它们送往世界各地。总的来说，在这个适者生存的星球上，被子植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说到花，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蜜蜂。英国卫报2020年2月14号刊，目前的全球大约 80% 的植物利用动物或昆虫将花粉粒从植物的雄性部分带到雌性部分。全球大约有 2.5 万种蜜蜂与特定的开花植物和树木互惠互利，它们短暂的生命周期与花朵盛开的时间完美的同步。它们用花蜜补充能量，收集花粉来喂养幼崽，并在此过程中为植物传播花粉。不仅如此，人类从中得到的收益其实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吃的1/3的食物取决于蜜蜂授粉，包括大多数的水果、蔬菜、坚果、香料、油料作物以及咖啡，它们共同提供了人类饮食中大部分的营养。此外，饲料作物、植物衍生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吗啡，以及纤维如棉花，都是通过蜜蜂授粉。目前世界上已知的250种大黄蜂，它们毛茸茸的皮毛和圆圆的身体使它们能够在凉爽的温度下飞行。但是近1/4的欧洲大黄蜂面临灭绝，在北美也有超过1/4的大黄蜂数量锐减。二月初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长达115年的时间里，物种数量出现急剧下降的原因与气温越来越高的地区在几十年内出现大灭绝的情况是一致的。专家呼吁，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要求种植者和零售商采用对蜜蜂友好的方法，并准备为此支付溢价。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游说政府补贴农民与自然合作，而不是对抗自然。否则，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脆弱的关系就会枯萎死亡，我们所知道的生命也会随之消亡。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花朵能听到蜜蜂的嗡嗡声吗？美国国家地理2019年1月15号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植物能够听到声音，这是一种真正的进化优势。研究团队观察了月见草，发现在感应到传粉者翅膀震动的几分钟内，植物暂时增加了花蜜中的糖浓度。事实上，这些花朵在接收蜜蜂翅膀震动频率的同时，忽略了风声等不相关的声音。之后，研究团队又让植物接受了5种声音状态，
安静，十厘米远的密封录音，电脑产生的低、中、高频率声音。那些暴露在密封声音中的植物，在三分钟内，糖浓度从 12% 至 17% 上升到 20%。对于昆虫来说，更甜蜜的待遇自然会更加吸引它们的注意。对于植物来说，也增加了异花授粉成功的几率。进化理论学家认为，声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资源。如果植物不像动物那样利用声音，它们就会浪费这种资源。如果植物能够听到声音，并对声音做出反应，就能帮助它们存活下来，并把它们的遗传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花朵让我们感到愉悦呢？美国《今日心理学》2017年6月21号刊。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花朵是如何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的？让我们来一一解释这三种人类最喜欢却不太清楚的激素。第一个，多巴胺。多巴胺呢，是由期待回报而触发的。在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中，花是一个巨大的奖赏信号，因为它们标志着饥饿的冬天的消失和富足的到来。尽管今天的我们一年到头都有足够的食物，因此我们不会把花的形象和食物联系起来，但是一朵花的绽放会触发一种原始的特殊的感觉。在人类祖先看来，鲜艳的颜色象征着宝贵的营养，他们通过颜色来平衡饮食。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营养学原理，而是因为多巴胺让他们感觉良好。今天颜色和多样性依旧会使我们感觉良好，并引起人类的注意。第二个，催产素。催产素能让人产生良好的社会信任感，无论是爱情、母性依恋还是群体团结，我们都知道这种感觉很难找到，也很容易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找到刺激它的方法。而鲜花呢，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这种感觉。当我们看花朵时，感受到它们的无常，从而提醒我们自己，关爱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感情就像鲜花一样脆弱，我们对植物的呵护帮助我们记住了感情也需要呵护和努力。第三个，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经

常在抗抑郁药物中被提及。在20世纪对猴子的研究中发现，当哺乳动物提高其社会重要性时，血清素就会释放出来。鲜花可以帮助哺乳动物做到这一点，无论你是种植、购买还是从远处欣赏，花朵都能刺激哺乳动物的大脑产生自豪感。人类的许多社会仪式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这种自然的欲望，比如送给别人、接受别人的鲜花礼物，或者自己购买鲜花，都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不会对你造成伤害。请大家相信，凛冬终将过去，鲜花会如期而至，总有一天花店会再次按时送花上门，我们还会捧着鲜花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孩子们也会在花园的角落里发现那株明亮的小野花。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救我卓华，万万年
18: 守延安，建西北，
19: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7: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8: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7: 我看好你。
18: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我们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它也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在1984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显示，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新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在35年前与深圳市一样，都是一个小渔村，而神州第一开发区的选址就是在一片玉米地中正式开始啦。当时大连是从政府机关中抽取骨干人员组成建设大军，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1984年底，大连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签约落户，自此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业运行正式拉开序幕。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话。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大家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大周一的啊，是吧？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想了半天，还是聊吃的吧。仿佛好像固定了人设一般啊，只要跟这个想不出来聊点啥，我就觉得说聊点吃的吧。不是人设啊，这个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健康的，只不过想跟大家多去分享美食，仅此而已啊。哎呀，算了，就是爱吃又能怎样？确实，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了，哎呀，已经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了，已经有那么多烦躁焦虑的事情了。包括今天早上那个还在早贴班早高峰的时候，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说这个胃啊是情绪器官，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表示说了。一旦我心情不好了，一旦我感觉焦虑了、烦躁了啊，有人惹我生气了的时候，我就吃不下饭。每次呢，真的就是满脸疑问看着他们，我说心情都不好了，咋能吃不下去饭呢？不应该更多吃吗？吃多点吗？确实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一定是要通过靠吃东西来解决的。开心了，走，我们出去吃点什么庆祝一下。不开心了，那我也一定要通过吃点什么来让自己获得开心。也有人说了，真的好容易满足啊，吃点美食就美了吗？没错，就是这么容易满足啊。那我们今天也来说一个特别特别容易让大家在小的时候获得满足感、获得幸福的东西吧。那这个吃的是什么呢？我先不说它是什么，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啊。可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专门为了做这个东西而开了一家店，专门卖它。这可能在很多年前大家是想不到的。在我们的小时候啊，往往这个东西伴随的是过年，或者说过年的头几天。年前大家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小的时候，哎，一年可能在期盼着的才能吃上这样一种东西。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脑海当中能不能够猜出来这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啊，把你猜到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来猜一猜哈。就是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哎呀，特别期待。其实这东西本身它并不健康，而且很多家里不喜欢吃的直接扔掉了，但是对于馋嘴的我们来说，小时候特别期待在过年前在家里做过年新年准备工作的时候能够产出它，然后让我们吃。甚至有很多人会专门用它来配合比方说酸菜之类的包包子，它也可以成为一种馅儿。大家脑海当中第一时间你浮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猜一下子的呢？来看一眼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呀，挺聪明啊，三三两两直接猜对了。还有没有朋友在猜的？想象一下啊，我看看能不能够再把这个线索给的再足一点啊。块儿不算大，金黄色，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我觉得当它出现的时候就证明你家终于吃饭有点味儿了。好的啊，看看还有没有人林发来了消息，说是饺子吗？那怎么是金黄色的呢？块儿不大呀。而且饺子一般是属于我们在过年当中会吃到的，甚至从大年初一吃到了大年初七啊。你要说金黄色，那只能是大年初三之后的煎饺了。就是当你腾到已经不想再吃腾出来的饺子的时候，你就只能采取用煎的这样一种烹饪方式了。
好的，目前三三两两猜的是对的啊，我们来公布答案。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猪油渣儿啊。当然了，咱方言讲了叫油滋了，对吧？问问大家小的时候肯定吃过，那你爱不爱吃呢？而且我们其实更要聊到的是当今啊，在很多的这个超市里面啊，或者是超市门口的一些商场店，有专门卖叫做油渣的、油滋了的，而且你会发现越做越大，甚至它都是大块的。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刚开始吃一两口你觉得嗯挺香的，但吃多了就腻。其次最重要的是你吃不出来小时候的味道了。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啊，来看一眼，项目微光也猜对了，说的是油滋了，熬猪大油剩余的肉渣儿。现如今呢，卖油渣的这种品牌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你会发现价格也是越来越贵了，可是口感上参差不齐，而且呢选择也多了，倒是啊，这个什么软塌的、炸的酥脆的、肥一点的、瘦一点的啊，给你品类分的特别特别的多。

可是怎么就少了那么点味道呢？问问大家，小的时候你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吃过油滋了？你会用它就是直接吃，还是包在包子馅儿里头？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酸菜油滋了馅儿的包子。那现如今呢，在很多的这个商场里面，你是有专门卖油渣的这张品牌的窗口档口，那你会为了它专门去买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今天来问大家的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期盼过年的时候就都能吃上的这个油渣油滋了，你有多久没有吃到了呢？那现如今呢，在很多的店铺当中其实它有直接售卖的，你又不用你又会不会去买呢？买完尝完之后还有童年的那个味道吗？像我们微光提到的说啊，现在大多家庭做饭呢都是用各种的植物油了，很少有自己在家熬猪大油的了，所以说也很久没有这个东西的产出了。怎么现在已经成为商品了吗？没错，确实是成为商品了啊！走出去，去到很多的这个，比方说吧，一些大型超市的门口啊，包括像是恒隆里面呀、安盛啊，很多的这个商场里面都会有专门的卖它的品牌。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我必须要先说啊，我真的觉得它的价格不算便宜的，就有一种就是你稍微撑多一点，那个价格就蹭蹭往上涨的感觉。好奇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啊。好的，问题也是持续抛给大家，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那我们也来先刷新一条热搜，其实今天这条热搜呢也是跟吃的有关系。什么事儿呢？前段时间啊，在浙江宁波有一位女士呢在吃酒席的时候意外发现，说了，哎呀，你看我这吃的埋里埋汰的，我这衣服上啊也是掉了一些油渍啊污渍啊这之类的，然后呢吃着吃着夹一道菜，啪又掉身上了，低头一看什么玩意儿掉了啊，秋葵。哎呀，一想啊，说你看秋葵又有那粘液弄身上，太恶心了。结果万万没想到，秋葵所掉的这个地方呢正好是身上有污渍的地方，于是他发现一个问题了，这秋葵居然能够去污。他说啊，当时呢桌上有一道葱油秋葵，夹菜的时候呢这个粘液就滴落在了沾有酱油的这个衣服上还有白色桌布上，没想到酱油这个污渍瞬间变淡了，变白了，就像是被洗掉了一样。于是呢他随手拍下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寻求答案。那事后呢也是通过网友的科普和很多人查阅资料得知啊，说秋葵的粘液呢富含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胶体网状结构，通过物理吸附将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呢从布料的纤维当中剥离带走，属于物理的吸附去污而非化学反应，对新鲜轻度的这种酱油渍呢效果尤为明显。所以很多网友看后啊纷纷感叹，说了这效果堪比美白精华呀。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去污的小妙招呢？就经常在网上啊，包括前几年风很大的是种草那种去污笔，其实也有买过。首先我真的觉得分品牌有好用的，但是呢清理起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你必须要把握好时机，就是刚刚弄脏的衣服啊，你去清理它能够很快的起这个作用，你稍微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基本上就不太好用了。其次呢也要看的是它的这个程度嘛，你稍微这个油渍重一点的话基本上很难清理出来，包括像是一些血渍啊这之类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发现啊，你像是如果你穿

那是一件白色的，或者是黑色，尤其黑色的衣服吧。当你穿黑色衣服上面滴上了油渍之后，你用这个去污笔给它涂完，因为去污笔它其实里面就是有那个去污的墨，对吧？有点类似于像洗衣液似的。你在你的衣服上使劲涂完，你会发现，哟，哦，挺好用的，污渍没了。结果过一段时间，好家伙，周围一圈泛白了，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这个去污笔里面的那个清洁剂，你没有及时的把它再冲干净，就导致留下了泛白。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了太麻烦了。那再后来呢，更多出现的就是避雷贴，啊，拔草贴。于是呢，在这样的一次意外得知的情况之下呢，这条新闻迅速的在网络上就走红了。很多人说了，哎，你出门的时候你还带什么去污笔呀？你出门的时候你带一个秋葵不就完了吗？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啊。那除此之外呢，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啊，说衣服上顽固的污渍呢，总是让人很心疼，但是有人就分享出来了一些小妙招，去应对的是不同的污渍。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尝试过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好用还是不好用。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油渍啊，这基本上是我们吃饭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宝妈来说，这个问题格外的会困扰到他们，就是小朋友吃饭啊，经常，哎呀，就。我小时候吃饭，当时这个大人怎么说来着？就应该给你配一个小鸡儿啊，你走哪儿它跟哪儿啊，你看着你掉的这些米粒子什么之类的，掉的这些吃的，小时候吃饭确实是属于很埋汰的，尤其哈，我觉得，你说它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吗？我觉得有时候还挺注意的，尤其明显是在。我包括现在吃火锅，就是盘子周围你不知道在什么时间，永远是，哎呀，滴的各种各样的油。还好就是你得及时的清理，要不然毕竟你让旁边人看上去也不太好看。但有的时候你真的滴身上没办法，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这叫什么墨菲定律，还是该死的什么什么样的定律啊？就是你但凡今天穿白衣服出门，跟朋友出去玩。朋友一定会约你吃火锅啊、烤鱼啊这种重油的东西，就是一定会崩到你身上的东西。再不就是焗溜面条子，对吧？就是只要穿白衣服出门，必有大餐发生啊，不是大事发生，大餐发生。然后呢，肯定会滴上去。尤其假设你今天出门穿的是你刚洗完的衣服，你这肯定会滴身上。于是我现在从根源上避免啊，进了饭店永远第一件事情有没有一次性围裙，你先给我戴上。那针对油渍呢，有网友提出的建议就是说了，将洗涤剂呢直接涂抹在油渍上，不是说在洗衣机里洗啊，涂抹在油渍上，然后要用温水轻轻的搓洗。如果说你发现它比较顽固的话呢，你可以使用牙刷或者是洗衣刷进行更彻底的清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洗涤剂直接涂抹。第二个呢，就是咖啡渍，有人说咖啡渍怎么办？毕竟现在的城市生活当中，这主理人品牌越来越多，很多人都爱上了喝咖啡。我有次特别特别不理解啊，就是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好想穿越回去采访一下自己。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而且我跟你说，大家就是当你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需要迅速的去做，不然一定会在这上面栽跟头。当时穿白色衣服刚回到家，然后拿到了这个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我当时就在想，回家第一件事情你得先换睡衣嘛，对不对？有点懒，我说换不换呢？纠结半天，说懒一会儿再去换吧。好，就因为懒这一会儿，穿着白色的衣服坐在了我的这个椅子上面，当时大脑也是短路了，喝着咖啡啊，明明是带吸管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得把这头仰起来倒着喝，噗呲全洒了，而且那件白色的衣服是我新买完穿的第一天。那面对咖啡渍呢？网上
网友们给出来的建议是应该立即用冷水冲洗，然后使用淡盐水或者是醋啊，醋水。

劲爆清晰，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好不好用。除了咖啡渍之外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比方说喜欢喝茶，那茶渍呢应该也是用冷水冲洗，然后呢在这个渍上面呢适当的也是倒一点点的醋，再倒一些些的盐，让它们呢充分吸收这个渍液，最后用温水和洗涤剂进行清洗。还有很多的朋友呢表示说了啊，这个尤其女生朋友出门在外，衣服上蹭上了口红渍，该怎么办呢？将受渍的部位呢朝下放在纸巾上面，用清洁剂啊或者洗洁精轻拍或者是擦拭，再使用肥皂水进行正常的清洗啊。一定是受渍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口红沾上的这个部分朝下放上纸巾，然后用的是轻轻的拍打或者是擦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有很多人办公当中表示说了这个汗水渍呢，对吧，那就是将受渍部位呢放在纸巾上面轻轻拍打或者是擦拭字典，然后使用清洁剂或者是酒精啊，墨水要用酒精进行擦拭，再做最后的正常清洗。包括到了夏天，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的，尤其我穿黑色的短袖出门，很快大汗淋漓。哎，这件衣服呢，我感觉第二天还想再穿一下的，或者晚上穿还有点什么事儿，结果再准备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后面已经出现汗渍了，那只能被迫换一件。这汗渍该怎么清理呢？在温水当中加入少量的盐，浸泡30分钟之后再进行清洗。除此之外呢，还有铁锈的渍啊。将受渍的部位呢浸泡在了柠檬汁或者是白醋当中，铁锈啊用的是柠檬汁或者是白醋，轻轻的搓洗。如果是较大的物品呢，可以将柠檬汁或者是白醋倒在字典上面，然后用盐搓洗，最后呢用清水再给它冲掉。口香糖呢是将受渍部位呢用冰块冷冻啊，口香糖尤其那种发黑发黏的，你不小心这个经常在地面啊或者是一些台上面，你不小心身体蹭上了该怎么办？我们用冰块冷冻，然后用刮刀或者是铲子就可以轻轻的刮除掉口香糖的残余了。如果还有残留呢，大家可以再使用清洁剂进行轻轻的擦拭。对于一些污垢啊或者是泥渍呢，首先呢可以等待它们干燥，然后呢用刷子或者是牙刷轻轻的去刷掉干燥的这些渍点，接下来呢对于就是这个剩余的部分呢可以用洗涤剂和温水进行正常的清洗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表示说了，我喜欢吃咖喱，哎，咖喱怎么办呢？将受渍部位放在温水当中浸泡啊，加入少量的洗涤剂和白醋，浸泡片刻之后呢可以进行正常的清洗了。还有草渍呢，就是在这个比方说草坪上啊，这些绿色的染了绿了的，可以涂抹适量的牙膏进行搓洗，再用温水冲洗。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反复重复这个过程。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血渍，比方说夏天哪个蚊子包你不小心给它挠破了，你都可能会沾到衣服上啊。再或者对于你很多的女生朋友来说，这个经期有可能会不小心将血渍这个沾染到自己的裤子或者是裙子上面。那血渍呢，根据网友们推出的这些小妙招啊，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就是将这个有血渍的部位呢浸泡在冷水当中，轻轻搓洗血渍，来帮助血液溶解和分散。如果血渍仍然存在呢，可以考虑啊将血渍部位浸泡在稀释的氧化漂白剂溶液当中，按照产品说明进行操作。总之就是面对不同的污渍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细微之处的差别，大家可以针对不同的这样一种种类进行合理更有效更高效的去污的办法。反正有的时候在家啊，比方说这个枕巾呢、啊、或者是这个抱枕套啊，有的时候我在家这个自己清洗的时候，就具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清洗啊？有人说了，你得泡点小苏打啊，这之类的。那对于我可能自己住没有的话，反正就是家里有啥我泡啥。这个先接一。

盆热水，然后呢倒点白醋，再撒点盐，然后再把洗衣液倒进去搅吧搅吧搅吧啊，这盆水差不多了，把我所有这个发黄的或者常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枕巾枕套全给它泡进去，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万万没想到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个食物啊，这个聊到了该如何去做清洁的话题上面了啊。我们再说回来，说到食物啊，非常感谢这个秋葵居然有如此大的去渍的功效。那我们今天主聊的还有另外一款食物，就是这个油渣，我们经常是讲话叫这油滋了，问问大家有多久没有吃到了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春日暖阳说了，说大商就有卖的，但是真的卖的很贵啊。说一部分人家呢还是会吃猪大油的，掺和着吃，但不是经常了。说什么东西啊，适量了，其实也都是有好处的。就是我们自己家熬出来的这个油，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表示说，我吃的会更放心啊，更健康，总比外面你不知道添加了什么东西要强。但我们今天说回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油滋了，或者是叫做猪油渣啊。真的在外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在卖，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咋就能卖的那么贵呢？很多人也表示不理解，还有人说了，我吃它其实是为了去找小时候的记忆，但是现在你首先你给我做的是大块的，其次呢你又卖的我那么贵，然后有肥的瘦的啊，你让我去挑了很多的款式，反而没有了小时候开盲盒的那种感觉。小时候开盲盒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我这个比方说炒出来一小碗油滋了，我这口下去可能全是肥的，全是肥油，那一块哎下去还有一小点的这个肉丁，就是我掺杂着吃，我什么可能都能吃到，然后又很满足。而现在你非得让我强行去选择，那我要是双拼的话，我一下就买多了，买多了又贵，所以很多人就表示说了，哎呀还得是小的时候。那问问大家有没有在外面买过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个猪油渣。说一斤猪油渣啊，现在真的就是已经能够卖到上百元了，而且100克下肚呢，说当日的脂肪量摄入可能直接就超标了。很难想象啊，就是你想咱们小时候吃，可能真的就是临近过年的时候，好不容易熬出来那么一小碗，家里人可能就分着吃了。然后家长其实还会管着说，行啊，吃两只得了啊，这个油太大了不健康，对吧？万万没想到摇身一变啊，在如今居然变成了各种品牌各种热门的小吃。目前啊，这些专门运营这个油渣小吃的连锁品牌呢，在商场和社区的周边是持续扩张了线下的门店，就包括像盒马啊、小象超市等一些即时零售的平台呢，也开始上架包装款的油渣产品了。所以在过去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家里的这种所谓边角料的猪油渣啊，我们说的油滋了，如今真的是凭借着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消费市场站稳了脚跟。或许这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说现在这种东西都已经算作零食了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次了解它，真的就是你在逛商场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被一阵很浓郁的香味所吸引了，然后呢你就走过来一看，哎，这不是咱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个油渣油滋了吗？然后试吃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吃这一块真的又香又脆呀，太好吃了，我顺手就买了一袋，甚至是好几袋。

有网友就当时在网上发了说，他试吃的时候呢，门店前就已经围着不少人了，说但是实际购买的人不算多，很多人都是来试吃的啊，也不用排队买的话，因为他觉得说可能跟价格有关系，半斤就要大几十块钱，不算便宜。但是呢作为小的时候就可能家里极度的缺这种东西，所以长大之后就会开始想补偿小时候的自己嘛，所以成功入坑之后呢，这个网友说了，他每次都会买上80块钱左右的分量，断断续续的吃上4-5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真的就是油滋了，猪油渣勾连的就是小时候的记忆啊。可能这对于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尤其这个很多家里已经没有年前什么走着油啊这样的一些形式的一些家庭来说，很少再能够品尝油滋了，也很少家里有人再拿猪肉去靠油了。所以现在的大部分小朋友，你问他什么是油滋了，我觉得他应该都是不知道的。可是对于一大部分的人来说呢，稍微上了一点点的这个年纪和岁数的我们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小的时候啊，家里每逢过年生活富裕一点的时候的一个边角料，难得吃到的一些好东西。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油脂这个汁渣呢也是来自故乡的味道啊。比方说有一位网友呢，他叫做小岛，他说呢他是山东青岛人，而汁渣呢其实就是青岛的一道传统名吃。青岛的街道上呢就有很多现卖现做的这种猪油渣，受众还是比较多的，老少皆宜，很有嚼劲啊，而且当地也有很多的这种老字号的。不过呢以前这种零食啊主要就是在青岛本地售卖，外地的消费者思想这个要是想要购买的话呢，要么是专程跑一趟，要么是托人带。后来呢部分品牌开启了线上的旗舰店，但是线下门店呀始终是没有卖出山东。直到这些年来呢，一批猪油渣品牌呢开始以连锁经营的方式从山东走向了全国。比方说有些品牌啊叫做吉屋出猪啊、靠谱先生、岛江家等等一系列的牌子吧。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在2023年之后成立的。从青岛潍坊起家，2025年前后呢向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地扩张。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广东人来说应该还比较陌生，小时候给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在咱们北方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走油嘛，对吧？但现如今呢各个品牌在线下的门店据说也都已经超过了百家店了。那在定价方面呢，市面上售出的这些品牌的油渣价格基本上都是在每斤80块钱到150块钱，产品呢还可以按部位啊分为什么松板肉、五花肉、瘦肉等等的，对应的偏硬的、偏脆的、偏软的口感，价位呢从88到138块钱一斤不等啊。而且你再细分还能够分出来什么黄金瘦条、黄金松板脆啊、纯瘦松板软软条、风干脆脆等等很多很多的品类，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不知道各位如果在商场当中去碰到了，你会不会购买？当它价格你会发现远超了你的预期，或者你觉得不划算的时候，还愿不愿意为了童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而去付费呢？从地方小吃到零食新宠啊，油渣的这样的一个走红呢其实也并不是偶然，因为首先它味道确实很独特，其次呢更重要的是情怀的加持，再加上有一些店它真的是现场就是明厨亮灶嘛，有现场进行这个油炸的啊，再加上差异化的一个零食的定位，就共同推起了这波热度。而把过去炒菜用的配料呢按克称、按条分级走进了零食消费的新场景，才是油脂渣真正的商业逻辑。这一转变的好处呢是消费者的心理负担变小了，使用的场景被拓宽了，但是价格天花板随之也是被打开了。也有人在说了，你说这会不会像是这个有一段时间流行的什么脆皮五花肉啊一样的，终归是昙花一现呢？我觉得不好说啊，就是它真的能否撑下去，还是需要回到咱们消费者的

社交，就是我们还愿不愿意去继续购买，对吧？你首先你就是价格的门槛。从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大家的共识可以看出来呢，油渣的单价过高导致试吃和购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转化落差，试吃台前永远围满了人，可是实际下单的并不算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证明了大家其实尝过就过去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的下单，除非你家真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或者我今天很馋，我就是想吃这样一口。但我在我今天的描述之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开始回味起了这样的一个味道，整得我也有点纠结，说我今天要不要去买一点这样作为一个零食。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品控到不到位，你的这个炸出来品控稳不稳。有的店出品啊，有很多人比较敏感，说能吃出那种油好油耗了的那种味儿。这个怎么形容呢？可能还有一部分地方的人会用哈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是不够新鲜，不是那种新鲜的油炸出来的味道，而且你放的时间比较久了，于是出现了一种让人不太喜欢的油过了量静置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那种味道。甚至还有人说了，其实你的这个火候也是很关键的，对吧？你要是大了的话它就焦了，焦了之后就是发苦，也是不好吃的。而且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一次我也不会买太多啊，因为当你拿回家之后你发现没有办法，很多人家里现在还没有这个空气炸锅呀，或者说就算有的话感觉炸出来的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只能现吃现买啊，买的尽可能的少一些。我觉得再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挑战的是产品本身和我们现如今追求的健康理念的冲突。采用肥用制作的油渣呢，它高油高热量的特点几乎是所有商品的死穴，而且你很难通过工艺改良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出来，那又不是我们所吃的这样的一个油渣了，对不对？根据一些产品的营养成分表显示说呢，一包100克的油渣含有61克的脂肪，达到了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102%。也就是说呢，成年人吃一包猪油渣零食呢，当天的脂肪摄入量就已经超标了，这一天你就不要再去吃别的东西了。而现如今呢，大家也在越来越去追求这种健康理念，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真的各位实在想吃的话，看看周边的商场有没有卖的，进去撑那么2-3条，咱就是解一下嘴馋就可以了。真的没有必要买那一整包的零食，你放到第二天吧，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当天吃完吧，真的你整个的脂肪的摄入量就已经超标了。而且油渣的这样一个零食化呢，也不是孤立啊，我们往前看，什么小龙虾卤味啊、魔芋啊、脆皮五花肉啊，也都走过类似的路，将一个原本属于正餐的这样一个品类呢，用差异化的包装成为了零食，拓展了市场。那么在未来能不能够走得更长远，能不能有着更多的新花样，能不能被消费者持续的购买，或许还是需要等一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啊。清新之旅为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端来上价值了，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啊，说一块肥肉在炉火当中慢慢的煎熬，流掉浮华的油脂，才留下香香脆脆的油梭子。这东北味加的有点不合时宜了啊，不好意思。说人这一生啊，何尝不是一种熬炼，委屈难熬，岁月送给我们最成熟的最好的成奥恋。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其实我们和这个油渣一样，是吗？我们也都是要经过时间岁月，经过很多的人或事儿不断的磨练，方可成长。哎呀，突然这个油渣说了，原来我这么厉害吗？那我不被大家接受吗？我不应该被大家品尝到吗？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兴趣吧，愿不愿意去品尝一下呢？
好了，那看这时

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啊，又到了午餐点，不知道有多少人中午又会选择去购买呢，配着点菜吃。但是真的啊，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大家可以吃，可以去品尝，可以解着嘴馋，但是一定不要摄入过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见不散，拜拜。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

0: 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6: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6: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6: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中国人民非常重视战争，孙子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左传成功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古代人民将战争和祭祀看的是同样重要。我们知道战争确实残酷，但是呢，战争也刺激了兵器技术的革新。在战争当中，兵器的多寡优劣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战争的质量的。兵最初的意思并不是指士兵，而是指兵器。兵器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小司徒》，文章记载说，即大比六乡四郊之始，平教制，正正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处兵器，以待政令。早期的兵器呢，主要是石头、木棒或者是兽骨等等。直到古老的中国大地出现了国家，有了国家，自然需要军队来保卫，有了军队，那自然就要有杀敌的兵器。于是伴随着青铜铁器的诞生，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中国古代冷兵器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每一种冷兵器都有自身的特色，有着各自的构造和攻防特点，因而后来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当中，文人墨客们也会根据不同冷兵器的品性，又不断地赋予他们不同的文化含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和诗词有关的古代冷兵器。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戈。戈呢是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钩和镯的格斗兵器，它流行在商至汉代，受到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和陶镰的启发而产生的。原来呢是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以横击，也可以用于钩杀。一般情况下呢，长戈用于车战，而短戈呢就是用于步兵。戈的击法有钩挂、扎挑等等。代表诗句岑参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里面说道，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公元 754年或755年，当时呢，岑参是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判官，

0: 在这个期间，封长清曾经几次出兵作战。那这首诗呢，是岑参封长清出兵西征而创作的送行诗。他和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征西征》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事件，而且呢，馈赠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1: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时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歌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坐冰，墓中草席砚水凝。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筑陷阱。
0: 为了表现边防将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的手法，抓住了边地的特征景物去描写环境的艰险，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为的就是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在这首诗当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等艺术手法，真的是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首先呢，这首诗围绕着风字落笔，描写了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呢，将会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然后穿进戈壁沙漠。走马川说的是车尔城河，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左卫河，在现在的新疆境内。这个行，走马川行，是诗歌的一种题材。封大夫就是封长清，这是唐朝将领，蒲州伊氏人，以军功擢安西副大都督、安西四镇节度使。西征一般情况下都被认为是出征，走马穿行雪海边也有说法是走马沧海边。雪海呢，是在天山主峰和伊塞克湖之间的一个位置。平沙茫茫黄入天，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绝域风沙的景色吗？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这一派混沌的景象啊。这开头啊，一个风字都没有，但是却捕捉住了风的特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时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到了明写，行军由白天也进入到了黑夜。风的这个色是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好像听到了风声。这风声像什么呢？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这个吼字非常形象地显示出了这风是特别特别的大。接着呢，他又写了石头，通过石头去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之后他还用了一个乱字，那就更能表现出这个风的狂暴了。 平沙莽莽这一句呢，写的是天时乱。

0: 哦，写的自然是地。你看三言两语，环境的这种险恶就生动地勾勒出来了。下面写的是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动了进攻，金山西见烟尘飞。烟尘飞这三个字形容报警的这个狼烟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这就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当然也说明了我们也是早有戒备。接下来诗从造境转入到了写人，写的是谁呢？自然就是我们这首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岑参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去描写将士们英勇无敌的飒爽英姿，比如环境是夜间，他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的是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这个细节，我们是可以想象到这个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景象。写边地的严寒，他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去描写，比如风头如刀面如戈，呼应前面的风，这样的描写就让人觉得真的好像脸都被风吹疼了，这同时呢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一种感受了。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悬作冰，战马在寒风当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可能立刻就会在马毛上凝结成冰。你看诗人又抓住了马身上的那些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又一次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当然还有临战的紧张气氛。军墓当中起草文书的时候发现连砚水啊，笔墨纸砚的砚都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了士兵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那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无人能敌的，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也会闻风丧胆吧，所以我们不如先预祝凯旋而归，这行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自然。整首诗是奇聚豪气，风发泉涌。由于岑参他有着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所以呢他的诗就能够奇而入理，奇而实确，真实动人。全诗句句用韵，除了开头两句之外呢，三句一个转韵，这在七言古诗当中是不多见的。全诗的韵味非常的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踏，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当中的进行曲。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

0: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兵器，刀。刀呢，素有百兵之胆的称号，十八般兵器之一，九短九长之一，也是九短之首。刀的最初形态呢，和钺非常的接近，它的形状是短柄翘首，刀脊没有装饰，刃部比较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刀的形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两汉的时候，刀逐渐发展成为步兵的主要兵器之一，同时呢，还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长柄刀。代表诗句陆游的金错刀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的正月，陆游应四川巡抚使王炎的聘请，从夔州到南郑。南郑呢，是在宋金对峙的前线。他到任之后呢，就多次到前线去视察军情，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另外呢，我们知道陆游一贯是有自己的军事见解和主张的，在这一次呢，他就主张经略中原，必自长安至，取长安必自陇右使，当激素练兵，有训则攻，无则守。这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军生活，可以说给陆游深刻难忘的印象。一直到晚年，他还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回忆。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48岁了。在某个夜晚，狂风卷着蜀地的霜雪掠过他的窗棂，在烛光下，一位年近五旬的文人缓缓抽出了腰间的佩刀，这把刀是以黄金错漏白玉为装，冷光骤然刺破黑暗，竟然似乎要穿破窗纸，直抵茫茫天地。他抚刀长叹，目光扫过西北沦陷的山河，脱口吟出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没错，这把金错刀的主人就是陆游。这首凝结着有热血和不甘的金错刀行，不仅是他个人的孤勇者宣言，更是一个王朝在衰退时最振聋发聩的民族强音。金错刀行，陆游。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刀身是用黄金错纹，刀柄裹着白玉为饰，这把兵器的华美我们仿佛看到了。它不光是炫耀，这是陆游对自身才能的一种隐喻。像黄金般珍贵的壮志，如白玉般高洁的人格，即便可能在现在它是被暗匣封存，但是也难掩金错刀的锋芒。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之所以会成为全诗的诗眼，在于他用极简的画面撕裂了时空。一个人的背影对抗着整个荒芜的天地，这个孤独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如果把目光投向八荒之外，那份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壮阔又是多么的震撼呢？这把刀放在这儿就不是兵器了，而是刺破平庸的精神图腾。精 华结交尽其事，一片丹心报天子。陆游笔下的骑士是那些和他同怀复国梦的志士们，丹心和刀身的黄金白玉形成了色彩的呼应，这既是对君主的忠诚，更是对民族的承诺。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执念，在南宋苟安的背景下，像极了在黑暗当中举火前行的人。当镜头转向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前线的风雪和刀光交织，忽然爆发出了楚随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呐喊。除灭秦的典故啊，陆游从这个典故，从个人的悲愤转向了民族的自信。想一想，昔日弱小的楚国都能够把秦给灭掉，堂堂的大宋怎么会无人抗敌呢？这是陆游的怒吼，这怒吼呢，既是对懦弱朝廷的鞭挞，更是对所有不肯躺的灵魂的召唤。金错刀行，它不是一首简单的咏物诗，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心电图。陆游用刀光作笔，在历史的卷轴上刻下，所谓英雄未必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更可能是提刀独立时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当然我们知道陆游最终没能用手中的金错刀收复失地，但是他用诗中的金错刀在民族精神的丰碑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一笔。他的那把刀的光芒穿过了南宋的暗夜，照见过岳飞的靖康耻，照见过文天祥的汉清心，更是照进了今天。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接下来的这款冷兵器，我们依然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剑。剑开双刃，伸直头尖，横竖都可伤人，击穿可透甲。古代君王皆有君子之气，亦有皇上君临天下之说，剑乃兵中王者，所以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代表诗句贾岛剑客的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武侠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词语，它唤醒了我们对于江湖恩怨情仇的无限遐想，也激发了我们对于剑客豪情壮志的向往。在金庸、古龙等等武侠巨匠的笔下，我们仿佛穿越到一个波澜壮阔的武侠世界，那里刀光剑影，英雄辈出，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在《全唐诗》当中也隐藏着一首与众不同的诗作，它以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震撼心灵的武侠风情，那就是唐代诗人贾岛的《剑客》。这首诗呢，不仅展现了剑客十年磨一剑的坚韧和毅力，更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剑客，贾岛。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字浪仙，唐代诗人，唐朝河北道幽州范阳县人。 他早年呢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结石山人，生于大历十四年，逝于会昌三年。他早年出家之后还俗应举，不过多次科举落第。贾岛的诗风独特，大多写的都是荒凉枯寂之境，非常擅长五律，注重词句锤炼。他和孟郊齐名，以郊寒岛瘦著称。贾岛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既有自然景色的描绘，也有人生哲理的探讨，也包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应该说呢，贾岛是唐代著名的苦吟诗人，他的诗歌成就卓越，对后世影响深远。相传呢，贾岛在韩愈的劝说之下参加了科举考试。他怀揣着对文学的热情和自信，天真的认为凭自己的才学能够一举中第，所以呢，贾岛并不把八百举子放在眼里，一入考场就是挥笔疾书，写下了《病蝉》这一首诗，还痛骂什么黄雀乌鸦都一样，都是想害蝉。那结果呢，贾岛的这个诗就被误解为对考官的冒犯，被认为是无才之人不得采用，与平曾等人一起落了个考场十恶的坏名。贾岛知道自己因为吟病蝉之句而触怒了权贵，但是面对权势的压迫，他无可奈何，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他创作了这首自喻诗，用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甘，同时呢，也表达出了对于清高品格的坚守和对不公不义的抗争。十年磨一剑，这句诗开篇就点明了剑客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磨砺，用十年这个具体的数字来突出时间之久，功夫之深。这里既体现了剑客对技艺的执着追求，其实也暗喻着诗人对自己文学修养的锤炼。双刃未曾试，紧接着上句，诗人用双刃来形容剑的锋利，而未曾试就表明了这把剑虽然锋利，但是还没有真正展现过它的威力。这是对剑的赞美，当然也暗示了剑客，或者说贾岛说自己还没有机会展示才华。今日把示君，诗人呢是用剑客的口吻把剑展示给驻军们看一看。这里的君呢，可以理解为有识之士，或者说是明主，也可以泛指所有的读者或者是所有的听众。诗人借此来表达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愿望。谁有不平事，这句诗是剑客对于诸君的一个询问，也是诗人对社会的关切。诗人借着剑客的口吻表达的是自己在世间不平事的这种关注，同时呢，他也暗示了自己愿意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决心。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

0: 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兵器呢，叫做矛，就是自相矛盾当中的那个矛。这是古代一种用于刺杀的兵器，长柄有刃，也是战争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兵器。代表诗句来自李白《树德兼陈情上歌书大夫》：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诗仙李白的大作，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不管是咱们小学教材里的《静夜思》《赠汪伦》，还是初中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的诗作几乎是贯穿了我国中小学的整个脉络，当然也是我国民众心中国民度最高的古代诗人了。不过李白的诗作虽然每篇都是经典，但是呢，接下来的这一篇想跟大家说一说，它是特别的特殊。据说呢，这篇诗作号称李白这辈子最想烧毁的一首诗，倒不是说他文笔欠佳，而是由于李白在这首诗当中全篇歌颂了一个名将，然而呢，这个名将后来却投降叛敌，留下了千古骂名。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名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首诗的名字叫《树德兼陈情上歌书大夫》。全诗内容如下：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意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慢作大将军，白起真诚一庶子。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呀，为我大唐孕育出像您这样的英雄将才，您的胸中充满了智慧和韬略，深邃的智谋犹如江海喷涌不竭，您意气飘逸，纵横世间，如风如雷，大丈夫就该像你这样啊，登高一呼能让三军将士所向披靡，和你比起来，汉代的卫青那都不是将军，秦朝的名将白起在您面前就算是一个小孩罢了。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李白向河西节度使、西平郡王、太子太保、特进、鸿胪员外郎兼御史大夫哥舒翰献上了这首诗，他希望通过这首诗呢，引起朝廷对幽州危局的重视。结合这个标题包括全诗的内容，我们非常容易能够看出来啊，这首诗64个字一直在歌颂这个歌书大夫啊，这个所谓的歌书大夫就是和李白同一时期的歌书翰。平心而论呢，这歌书翰其实算得上是一名名将了。那早些年呢，歌书翰只是一个喜欢喝酒赌博的混混，大概在40岁那年，由于父亲去世，歌书翰不得不到长安谋生。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就被长安县尉讥讽，哥舒翰从此开始奋发图强，直接奔赴到了河西节度使王垂帐下当兵。多年之后啊，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终于还是被王垂赏识了，拜其为左卫中郎将，独自统帅三军。而在和吐蕃的多次交战当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为唐朝时新疆地区的稳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在之后的石宝城之战当中，哥舒翰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以损失上万唐军的代价拿下了当时的重镇石宝城，一度将唐朝和吐蕃的分界线划分到了青海湖以西。那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战役呢，哥舒翰一下子就成了李家王朝的头号武将，不但是加官进爵，还和当时的国舅，也就是杨国忠成了好朋友。那我们都知道，自然成了杨国忠的朋友，你肯定和当时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对付了。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是直入长安，控制了局面。

0: 当时朝中已经没有武将能够出来应战了，只有哥舒翰这名老将还能一战。而哥舒翰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就已经因为中风没什么战斗能力了，为了自保，哥舒翰带着部队投降了安禄山。也是由于哥舒翰变节太快，很多人都骂他说不为国家守节。其实呢，安禄山对他投降没什么感觉，哥舒翰投降之后不久就被安禄山软禁了起来。后来呢，安史之乱被平息，哥舒翰等30多名当时叛变的唐军将领都被安庆绪杀害了。所以说早年战功累累，死后却背负骂名，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叹啊。看完哥舒翰的一生，好像我们也不难理解说李白为什么就不想承认或者说最想撕毁这首诗了，树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李白把哥舒翰给捧到一个什么位置啊，那都和白起、卫青同级别的将领了。甚至你看刚才说嘛，在哥舒翰面前，白起叫战神呐，说白起这种战国四大名将就是一个庶子啊，一个小孩。然而呢，哥舒翰晚年的投敌行为显然证明了自己和白起、卫青那差距太大了，同时也是狠狠地打了李白的脸，从一首赞美诗沦为了一首尬吹诗。难怪李白这辈子都不想承认这首诗，可能换作任何一个作者也实在是难以启齿了。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吴钩是春秋时期流行的一种弯刀，它是用青铜铸成的，是冷兵器当中的典范。吴钩充满了传奇色彩，它后来呢被历代文人写入诗篇，成为了驰骋疆场、立志报国的精神象征。代表诗句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李贺《南园十三首》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的生命定格在了27岁，但是他的诗词呢，带着他的灵魂延续了千年，在无数读者心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到了这个豪气呀，在唐朝确实有很多非常豪气而且有着爱国情怀的著名诗人，像王昌龄啊，像杜甫啊，他们写的诗词几乎都是豪气的，而且也有着浓烈的这种爱国色彩。李贺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很多诗都是有着震撼人心的爱国之情，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共鸣。李贺最有名的是写鬼嘛，所以他被誉为诗鬼，当时有诗仙、诗圣、诗佛、诗魔，而李贺这个诗鬼呢，就听起来特别的独特。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不仅是因为他善于写鬼啊，用鬼去暗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包括身处底层百姓的这种苦难，还因为李贺的长相非常的奇怪。李贺从小身体就不好，他身体非常非常的瘦，他手臂呢也显得比别人长很多，再加上这个人他性格很内向，李贺不爱说话，孤傲无比，经常背着包骑在毛驴上独自游历山河，每当有灵感的时候就及时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所以你看，这么独特的长相，这么怪异的性格，就让他看起来特别的神秘，所以在众多的称号当中，这诗鬼好像非他莫属啊。虽然说呢，刚才我们讲说李贺性格比较奇怪，独来独往，但是他异常聪明，才华横溢，甚至呢，他的诗歌继承了屈原词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李贺的早逝，我相信他会留下更多的经典篇章。可惜呀，天际英才早早地把李贺带离人间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国家开始混乱不堪，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当时大河南北50余州都不听皇帝的号令了。面对这样的情形，李贺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因为他当时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于是在闲居南园的时候写下了祖诗，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渴望投笔从戎、收复失地、建功立业的爱国之心。那这一首《南园十三首其五》是最为著名的一首，读完之后特别的振奋人心。《南园十三首其五》，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身为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就不能腰带武器去收复那黄河南北被割据的关塞河山50州呢？请你登上那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经被封为10亿万户的列侯呢？这首诗啊非常短，但是充满了雄心壮志，铮铮傲骨。诗人通过这首诗可以让我们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他渴望投笔从戎、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虽然说李贺的身体不好，然后又很瘦弱，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内心，那真的是比苍山还要伟健。身为男儿，面对当时的情况，他一直想着保家卫国，这就是他的全权爱国之心。那这首诗呢，是用两个设问句组成的，顿挫激越，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第一个设问是一个范问，也是一个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就峻极，紧接着第二句收取关山50州，这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
在这儿呢，虽然说从字面上来看是指身佩军刀，但其实它指的是从军的行动，去奔赴疆场啊。你想想这个气概多么的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我们怎么样就能这么谪居乡间无所作为呢？而李贺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14个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让诗人的昂扬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的契合。第一句这个何不两个字有极强的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的句式，就是疑问句，而且它其实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词句传达传情达意的这个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自己身佩宝刀，马上奔赴沙场保家卫国。何不云云这个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而且也暗示出了危急军情以及诗人自己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此外呢，他还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那种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呀，他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他本可以才学入仕，但是呢，这条晋升之路就被毕复会这个封建礼教无情的给堵死了。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因为他的父亲名字犯了一个忌讳啊，这样让他没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何不这一句话啊，表示出他实在是无可奈何。收取关山50州这个曲子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50州谈何容易呀，这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想要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必须要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你看这不就是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就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第三句和第四句，诗人又问了封侯、拜相、会相、凌烟阁，哪一个是书生出身呢？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了设问句，这种牢骚的意味特别的浓郁。这看起来呢，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李贺的南园组诗大多是就园内外的景物进行逢咏，以写其生活和感情，但是呢，这首诗不借所见发端，却凭空寄慨于豪情当中见愤然之意。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

0: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在昨天啊，大连呢都出现了多地的分散性的阵雨或者说雷阵雨，像咱们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市、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的乡镇或者说街道的雨量都达到了暴雨或者说大雨的情况，其中呢还伴随着雷电和雷暴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雨的状态。那么像是今天呢，咱们大连依旧是一个这种情况啊，在今天的两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都是一个阴有阵雨和雷阵雨的情况。那么像金浦新

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局部地区都会出现中雨，其中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的个别乡镇或者街道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降雨期间呢依旧会伴有一个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整个大连市区的温度是24到29摄氏度，后天的部分地区依旧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的温度呢是在一个25到30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未来这几天都是阵雨和雷雨比较频繁，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避开强对流影响的时段。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详细的天气，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到95%，偏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那么明天呢是星期二，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0%，西北风呢是3到4级。8月19号星期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0%，偏南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预告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也都是满满的干货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 All White。 All White 就是全白，这个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 All White， 你真的你就照着 All White 穿就对了。它呢很像一张画布，它不锁定风格，只给我们在最偷懒的配色思路上去尽情的发挥想象力的机会。你会怎样去驾驭它？它就真的既不只视觉清爽，还总能让我们有更多的去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就着 All White 这一件事儿和大家来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和穿搭相关的就是内容。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喜欢日杂风的？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将近一百套啊，但是当然这一百套我们都给它归纳总结了，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日杂风的穿搭，随便借鉴一下你都可以比路人穿得好看。就是你像这种日杂风，它可能会通过一些单品，然后呢既是功能性的单品，又可以提升这个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雨伞啦、雨鞋啦、墨镜啦、帽子啦，就是这种功能性的单品，但是他们现在开始增加了审美化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比方说就墨镜这个东西，它真的不见得一定是要戴在眼睛上的，就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女生已经把墨镜戴在头上了，就是让它成为一个发箍一样的东西。那或者说雨伞呐、帽子啊，也是一个样子的，就是用它们去搭配精致严肃的通勤装扮，有一种回归生活的真实感，半正式半休闲的风格，缓和紧绷的职场氛围。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会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谈恋爱的这一件事儿，谈恋爱当中的至高境界是什么？时刻要记住，离开你是他的损失。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那个 Papi 酱前一个阶段的一个访谈，他说老胡就是他的老公嘛，然后有一个阶段在他们都毕业的时候，那会儿 Papi 酱是不赚钱的，然后家里面所有的生活开销都是由老胡来完成的。现在 Papi 酱都在说养我是他的福气，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离开你就是他的损失，能够跟你在一起是他的福气。那么请把这一件事牢牢的去记住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聊亲密关系当中的底层技巧。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回春丹乐队鲜花。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在大连就听九九一。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真的可以试一下减龄又好看的简单舒适穿搭。虽然说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从温度气象意义上来看，的确还进入到一个盛夏的状态。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依旧说一说你的夏日穿搭。秋天咱们就等啥时候小凉风吹起来了啊，能穿上秋天穿搭的时候咱们再开始讲。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杂志叫 Fudge，它呢就是 FUDGE 啊，就是这本杂志，就每次翻开你会觉得眼前一亮又一亮啊。里面的穿搭既没有夸张的设计，然后又没有很繁杂啊，就是个贵气的珠宝，但是呢你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每一件我都可以在日常当中去穿。比方说发质穿搭啊，它最擅长去用基础款的单品去穿出毫不费力的时髦感，而且它那个休闲文艺当中还带着一丢丢小男孩的洒脱帅气嘞，就会给人一种鲜活又有生命力的感觉嘞，看起来就是会莫名的有一丢丢舒服嘞。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穿搭的风格，就是不管你20岁还是40岁，就是不管你是家庭主妇，然后或者说是这个通勤白领，你都可以去寻找这种穿搭风格，并且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比方说夏天的 T 恤，这个是我们衣橱当中不可缺少的百搭的单品，宽松的版型穿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束缚，自带慵懒和松弛感。撞色的字母呢，打破了基础款的单调无聊，又可以悄悄的去提升视觉的重心。搭配气球裤，九分长度露出一截脚踝的轮廓，清爽利落，比盖起脚背的长裤会显得更加的有少年的气息。把长裤换成长裙，潇洒当中呢，立马又多了几分温柔和甜美。所以发质这个风格啊，它没有说很去强调哎女人的那种曲线啊，就是女人味啊，举手投足之间风情啊，它不是的，它更强调的就是松弛感。然后你要想要比例更好的话，你可以把上衣塞进下装，上短下长，视觉上会更显得高挑。穿搭越基础，就可以多增加一些配饰，比方说小的丝巾啦、帽子啦、包包啦、项链啦，都可以成为提升时髦度的灵魂单品。另外呢，发质风的穿搭也比较少去出现一些鲜艳的颜色，大多数都是比较低饱和的莫兰迪色，是那种穿起来柔和又有质感的，会给人一种亲和力满满的感觉。另外你看，像奶黄色的 polo 衫去搭配黑色的 A 字裙，瞬间就会有那种儒雅的知识分子风。鞋子呢，你可以去选择乐福鞋、罗马凉鞋，经典又复古，还可以营造出淡淡的文艺感。另外炭灰色的 polo 衫也很好穿呐，适配的场合也非常多，休闲啦、上班啦、运动啦都是 OK 的。你搭配军绿色的 A 字过膝半裙，这个时候一双白色的乐福鞋刚刚好，就可以给整体进行一个提亮。红白条纹的 T 恤就是青春活力又自带吸睛效果，版型呢是略微宽松的，穿起来很大气。你再搭配一个灰色的半裙，刚好可以压一压红色的跳跃感。最巧妙的就是脚下的红色德训鞋，颜色和元素都和上衣刚刚好形成呼应。那么 T 恤啊、衬衫呐、搭配五分裤，你可以再加上一个堆堆袜，也是发质风非常标志性的穿搭。它结合了休闲和正式，还有休闲和通勤都可以。就是我也很喜欢把衬衫就是那种敞开穿，然后里面搭一个背心儿，可以从夏天一直穿到秋天。你像日常的休闲啊、出游啊、度假啊都很合适。热起来的时候呢，你衬衫就脱下来嘛，然后系在腰上，成为装饰的一个部分。既解放了双手，又可以当腰线去丰富一下你的整体的层次。而且发质风穿搭呢，它不仅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普通人，也非常的适合出游。你比方说背心加阔腿裤啊，背心加半裙啊，就是这种组合是属于出舒适风，然后又很清凉的这种感觉。而且呢，你再带上一两件衬衫或者薄外套，不仅适合凹造型，又能够去应对早晚的温差变化。
所以发着风穿搭之所以会给人一种很舒适耐看的感觉，然后又会给人一种很时髦的样子，关键就在于它不同的风格和不同元素的混搭。比方说用甜美的元素去打破中性单品的硬朗，即使全身基础款穿起来也完完全全不会让你觉得单调。另外像是娃娃衫搭配一个棒球帽，或者说牛仔外套搭配一个印花裙，再用什么帆布鞋啊、编织包啊去经营一下你的文艺氛围，就是那种简简单单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讲真，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有一些女生穿起来是那种棉麻风，然后文艺风，就是有一点像安妮宝贝。我不知道现在90后、00后、10后们还认不认识安妮宝贝了，就很像安妮宝贝的一些文字当中的那种女孩子，什么海藻一般的长发，然后白色的纯棉的连衣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听上去你就会觉得哎呦很干净，然后带着一种书卷气，就是很有那种书香的味道，知识文化女青年的那种感觉，很好看。然后再就是帆布鞋，也确实是一个夏天当中必备的一个单品了。然后你再搭一个小棒球帽，你就是随便用脑子想一想，哎，那个画面马上就出来了，就是那种简简单单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听歌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李宗盛《山丘》。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所有在今天穿了 all white 的女生，请跟我一起击掌吧， have fun， 就是我们如此的默契。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 all white 这件事儿。讲真，你说像现在的天气吧，就真的是蛮热的，然后就是在这样热天呢，你很难说哎呀会为了一个日常的通勤去精心的准备一套什么什么穿搭，对不对？今天又不是某人的生日，又不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派对，然后又不是什么家长会，总之没有什么点 surprise， 你说我要格外的凹一套造型，总觉得哎呀老娘已经没有任何的心力来去做这一件事情了。但是呢，如果是恶心穿搭胡乱穿搭的话，又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这一天。所以应该怎么办？我跟你讲，就是 all white， 就是你全身上下都是白色，其实你就是真的抓来就穿，但是它却没有一丁丁的违和，而且会给人一种你的穿搭好像有在为它用心，有在精心的去准备过。就是你会怎样去驾驭 all white 呢？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视觉上很清爽，它甚至还会给很多人一种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比如说轻薄柔软的白色衬衫单色塞进了拼接蕾丝的白色半裙里面，然后你再脚蹬一双带跟的白色夹脚凉鞋，哇哦，清爽当中又带着质感。白色镂空刺绣吊带搭着同色的气球裤，黑色的包头勃肯鞋，这一身造型就会把法式的俏皮街头风，就是那种毫不羁，就是完全哎，反正就是融合到一起，但是又不会觉得有什么怪异。再就是冷白色交叉款挂脖吊带去搭象牙白的西装裤，踩一双拼色的芭蕾鞋，把那种法式风和老钱风结合的刚刚好。还有那种中长款的白色无袖上衣搭同色双层纱裙，美中不足的是略显单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系一根银色的腰链咯，锁住你的腰线又可以增加质感。米白色的针织短袖搭不同质感的白色西裤，同色系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单品的质感发挥到极致，让高质感成为这一套穿搭的主角。而最平常的 T 恤去搭直筒裤应该如何改造呢？你可以先把 T 恤去塞到白色的直筒裤里面去，这个搞好一个改造的比例，然后呢你再系一条丝巾去增加一个风格的层次。就你看整个一整身都是那种基础款，对不对？但是你穿好了就会有那种毫不费力的感觉。或者说是竖坑条的那种半高领的短袖自带轻熟感，然后你再搭一个高腰的白色阔腿裤，白色的方头芭蕾鞋，就完完全全可以把优雅穿在身上啦。白色的一字领

中长款收腰轻薄的罩衫搭上一个风琴裙，风琴裙自带的褶皱的纹理也会让全白的穿搭更加的有层次感。我跟你讲，全白这一件事情，有很多人说哎呀它会不会很寡但还没有滋味，我跟你讲不会，因为全白穿搭你如果想让它稍微有一丢丢的出彩，你就一定要在材质上下下功夫。我经常穿全白，我不是刻意的，是因为我到了夏天吧，我基本上买到的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但是呢它的材质不太一样，所以我真的随便从衣柜里面抓出来两个，它的材质可能都是会产生碰撞的，就是随便一搭就行。比方说一个白色的针织短袖，然后加一个白牛，是吧，很普通的两个，哎，你穿上去你就会莫名的觉得好看。白色的针织的背心，然后搭一个白色亚麻的裙子，是不是你用脑子想你都觉得嗯很好看。或者说白色的那种啊真丝的背心，嗯，我确实是背心买了挺多的，然后你加一个白色的波点的裙子，哎，也很好看呐。因为全白穿搭最缺的就是层次感，你通过材质就可以把层次感搞得很分明，一松一紧啊，这个材质呼吸之间就可以达到平衡。你像近两年呢比较火的缎面裙，它就是走优雅路线的，搭一件和半裙同样气质的无袖的挂脖上衣，上下单品气场一致，你的穿搭就成功了一大半。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个 all white 改造成波西风呢？先来一件 V 领的法式灯笼袖的上衣，下身再来一件轻薄的亚麻裤，腰间呢再用金属色的腰链去系出腰身，再用串珠项链和丝巾包头去做一个点缀，就是那种基础款的长袖白 T 去搭一个蕾丝拼接的真丝裙，偏中性又偏利落的 oversize 的 T 恤和柔感的真丝裙，我跟你讲你搭起来太美了，完全没有讨好感，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好看。再有呢就是那种 oversize 去搭长 T 搭同色系的那种直筒裙，就是有一点中性利落感，很适合 H 型身材的姐妹。其实那种白色的罩衫哦，你穿好了它是真的很好看的。然后再就是那种竖的坑条纹理的 T 恤去搭一个直筒的及踝的牛仔裙，再系一条比较低饱和度的那种皮带，整体造型的质感特别好。但这个时候它就要求你的鞋子不可以是包脚的那一种，就一定要是一个比方说系带的那种凉鞋，或者说露脚背的那种小瓢鞋啊就可以了。再不然呢你就是白色的一个坦克背心，然后搭一个五分的白色的毛边的直筒裤，整体的造型是偏复古的，再加一双同样具有复古感的分趾鞋，这套穿搭就完全不会出现那种不搭的感觉了。或者说白色的质感 T 去搭同样挺阔的白色直筒裤，把黄色的披肩往腰间一系，你再戴一顶藏蓝色的帽子，它就会很有那种老钱运动风的范儿。白色的亚麻衬衫去搭白色的直筒短裤，上次单品啊就是上身的单品你都会很利落，然后再系一个雾霾蓝色的皮带，这一身真的是不要太老钱了。所以关于 all white 的穿搭它有那么难吗？它完全没有，就大家你真的，你比方说你家里面有那个白色的亚麻的马甲，你就随随便便的穿一个在身上，然后你下面你就可以穿一个白色的短裤，亚麻短裤，白色的波点短裙，白色的长裙，白色的真的什么都可以搭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好看，而且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吧，那么所以大家呢关于白色我们永远是聊不完的，然后你现在你可以在你的脑海当中过一过你的衣橱里面都有哪些白色的单品，我们可以在今天晚上你回家之后去搭一搭，然后明天就可以去穿那一套 all white 的白色穿搭啦。好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单依纯，你是倒影的微星。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0: 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好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恋爱。恋爱啊，恋爱当中最至高的境界就是时刻要记住，离开你是他的损失。讲真的，我问一下大家啊，你们是不是恋爱脑？然后其实我也把这个问题呢同步问给了豆包，豆包说80后的恋爱脑的占比其实还是蛮高的，如果要是长期重度恋爱脑，80后的女生大概是占 25% 左右，如果是只要谈恋爱就会上头，那么大概会占 75% 左右。所以你看，我用数据来支撑80后的恋爱脑的占比确实是蛮大的。那么为什么说80后是重灾区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去找一找，查一查。那么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一些表现，比方说深夜盯着手机，如果他没有回信息你就会患得患失，然后你会反复咀嚼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去揣测他到底在不在乎你，然后你会改变，为了他去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或者说放弃自己的社交圈，为了迎合对方。其实这种关系当中是藏着深深的恐惧的，就是你会害怕失去这个人，这段关系，害怕自己遇不到更好的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谈恋爱当中的底层逻辑。你知道吗，恋爱当中的至高技巧啊，不是至高境界啊，不是说你掌握了多少技巧，学会了多少套路，而是要时刻记住，离开你是他的损失。但是当然了姐妹，我不是要教你盲目自大，也不是要说啊，我们就阿 Q 一点精神胜利法。

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

0: 性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著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拖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 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 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 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

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
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师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

0: 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

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

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

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得真不容易，盖得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

0: 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成郡王府就是隆基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隆基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营地，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隆基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 压根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 也是一

0: 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你，
1: 好饭饭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饭。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今天要在好歌里面遇见藏在幕后的传奇呀、哎、我想跟你聊一个90%的人都叫不出他的全名，记不清他的长相，但是99%的中国人都听过他写的歌。

雷，被网友称为乐坛扫地僧。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还会云里雾里呢？那么我们今天就用他的歌来读懂他藏在旋律里面的半生温柔和赤诚。这是一碗面的时间写红一部《神雕侠侣》。

谁能想到一部经典武侠剧的灵魂旋律诞生于烟火气十足的厨房？小柯的传奇就要从这一碗面开始啊。1995年刚刚签约入行的他接到了一个重磅的任务，为内地版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间紧压力大啊，他回家只跟妈妈说，妈先给我煮碗面吧。就在等面的几分钟里面，旋律脱口而出，歌词也是一气呵成。这首《归去来》宿命感拉满是吧，一经发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小柯也是用实力告诉我们，顶级的才华从来都是信手拈来，却能直击人心。

真正让小柯在乐坛封神的是一个疯狂的夜晚，一夜写了三首啊，首首写成养老金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天，他在朋友家吃饭啊，突然接到公司紧急催歌电话啊，然后他就连夜回家，关门开灯，提笔弹琴，一个晚上写了三首爆款。失踪、白玫瑰，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尤其是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我们变成这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旋律还有这个歌词都好扎心啊，歌一火就是20多年，那至今呢仍然是萧亚轩舞台上必唱的养老金歌曲。那一夜小柯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华语情歌的半壁江山啊，业内无不惊叹他的才华就好像是用不完的泉。

我记得昨天我们在听影视歌的 OST， 然后就有朋友说没有等你爱我差评。我是刘作，今天放啊。其实提到小柯就绕不开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等你爱我是无数人的青春白月光，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多直白多热烈啊，多么的不顾一切，像极了年少的时候毫无保留的爱。其实这首歌不只是电视剧的插曲，更是一个时代的爱情宣言。小柯写的不是歌，是我们敢爱敢恨不怕受伤的青春，哪怕多年之后再听依旧会被这股赤诚所打动。

这是小柯自己唱的歌，也是被低估的经典。因为小柯自己很少唱歌，一开口就是王炸啊。这首《遥望》是《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也是小柯亲自演唱的代表作啊。你我在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就是那种温柔克制，还挺有故事感啊，就好像一个过来人亲身诉说岁月的遗憾。很多人说小柯是最有含金量却最被低估的作品，他给别人写的歌都大红大紫，但是自己一开口呢，却藏着最内敛的深情。哎，耳边这一首也是《遥望》啊，这个是谢雨欣的版本，好多人看电视剧的时候是不是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呀？我们再来听听看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听的是乐坛扫地僧小柯。小柯的人生就好像一首温柔的歌，出生于军区文工团的家庭，十岁的时候软磨硬泡啊，向父亲借了1500块钱买了钢琴，然后呢考中央音乐学院，一鸣之差落榜啊。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放弃学音乐啊，当过音乐老师，放弃过铁饭碗，然后一头扎进幕后，一写就是30多年，然后首首都经典啊，但是呢几乎低调到透明。有人拿他和李宗盛相比啊，说他是内地的音乐教父，有人也说他知名度配不上实力，是乐坛的扫地僧。可是小柯从来不在意，他说我只想写真诚的歌。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天才啊，缺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纯粹和匠人之心。你看他从来都不炒作不营销，我现在说他的名字，你脑海当中有他的个人形象吗？是不是没有？然后他也不迎合不妥协，但是你看其他歌手对于小柯的态度，就知道他在乐坛绝对是一个大佬啊。然后他就这样用一首首简单的旋律来记录着我们的青春、爱情、家国、遗憾还有希望，然后他也写尽了人间的情长，但是却把自己活成了最简单的模样。这就是真正的顶级音乐人啊，他不需要站在聚光灯下，他的歌就是他最闪亮的勋章。

这是藏在幕后的烟火和倔强啊。在无数的爆款之外呢，小柯还写过这样一首格外真实格外戳心的作品，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要累死了还要慢慢忍着。你看这首歌哈，它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把我们普通人的奔波、委屈、坚持和倔强全部都唱进短短的几句歌词里面。那这一首歌让我们看见小柯不只会写浪漫和宏大，更是懂得平凡人的辛苦和不甘。他是始终站在烟火里写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音乐。接下来这一首歌，只要在08年生活过的人相信都听过，这就是我们13亿人的奥运记忆，北京欢迎你。小柯是执笔人哦。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啊！现在听仍然是起鸡皮疙瘩啊！2008年，小柯接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啊，要创作北京奥运会宣传曲，要家国，要大气，而且还要亲民，还要传唱。于是他提笔写下了《北京欢迎你》。80多位明星联袂演唱，旋律一响，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没有华丽的编曲，但是却有最烟火的温度，也没有激昂的口号，却最有民族底气。直到今天前奏一响，我们依然会想起那一个热血与骄傲的夏天。小柯用一首歌定格了一个国家的高光时刻，接下来一首歌《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2011年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找到了小柯，然后他再次提笔写下了这一首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很温柔也很治愈，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也唱尽了爱情从青涩到成熟的模样。那这一首歌呢，也瞬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爱情金曲的天花板。好多婚礼都会放这首歌是吗？然后你回忆的时候也会听这首歌。小柯好懂爱情啊，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历经沧桑依然相信。接下来一首歌是他写给所有人的人生答案，叫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稳稳的幸福，这首不只是情歌，更是小柯对于自己的人生态度。他写尽了名利场的繁华，却向往简单。他站在乐坛的顶端，却只想把内心安宁。稳稳的幸福，不是平庸，是阅尽千帆过后的通透和知足。小柯有句名言说，宁愿不赚钱也不当歌手。他不爱镜头，不喜应酬，不追名利，只想安安静静的写歌。然后出道30年，他才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唱会，名字就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首歌就是小柯演唱会的主题了哈，然后现场来了很多的歌迷，有人中过风，有人心脏搭过桥，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来。然后舞台上的小柯呢也不炫技不煽情，只是安安静静的弹琴唱歌。就那一刻我才懂啊，他不是不想唱，他只是想用最纯粹的方式把自己唱给懂的人听。也愿我们都能像小柯一样，守一份赤诚，怀一颗初心，在这样喧嚣的世界里面拥有属于自己的稳稳的幸福。给你留下这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明天见。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地球上语言能力最强的动物是什么吗？告诉你，不是鹦鹉，也不是大猩猩，而是可爱的土拨鼠。科学家研究发现，土拨鼠语言能力只输人类。土拨鼠巢穴外的守卫鼠在发现敌人来袭时，会通过叫声通报敌人属性，比如会飞的、会跑的、会挖洞的等，这样同伴可以马上做出应敌措施。土拨鼠的语言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们可以用叫声描述颜色、大小、形状、速度等资讯，能用类似穿红衣的胖子、穿绿衣的瘦子来辨别不同的人类。是不是很有意思啊？科学家推测，土拨鼠的词汇量至少有100个字那么多，而它们语言能力之所以强，可能和大量的实战经验脱不了干系。想想看，要是因为门牙太长，说话漏风而没把话讲清楚，他们的家人朋友可就要面临被吃掉的危险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年男性的前列腺癌筛查哈。不同情况的男性呢，筛查的时间和频率是不同的。50岁以上的普通男性哈，建议呢每1到2年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就是 PSA 筛查。如果说有前列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之前检查过 PSA 值是在2到4纳克每毫升之间，那么要从45岁开始就需要每年筛查一次。那要是有2位及以上的一级亲属得过前列腺癌呢，筛查起点要提前到40岁，也就需要每年检查了。如果想让这个筛查结果更加的准确呢，受检者可以在检查前多留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检查前要避免做一些会挤压到前列腺的动作，比如说前列腺指检、膀胱镜检查、插尿管、直肠指检、灌肠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检查前48小时内不要进行性生活，也尽量不要剧烈的运动。第三个就是主动跟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近期是不是做过手术，还有是不是患有基础疾病等等。这些信息呢，对医生解读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吃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这个就可能会导致 PSA 的数值偏低。那拿到筛查结果之后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如果说这个 PSA 的值只是轻度的升高，比如说4到10纳克每毫升之间，可以先放宽心，3个月之后呢可以再复查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复查之后 PSA 值降到了4纳克每毫升以下，之后每半年复查一次。如果说复查之后 PSA 值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及时的去专科就医。如果说 PSA 值超过了10纳克每毫升，那么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相对更高，一定要尽快的配合医生做后续的相关检查。

有很多老人啊特别喜欢给娃儿买山楂条之类的零食来吃，纯山楂制成，无添加，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喜欢吃，还能开胃促消化。细长的一小条哈，给小月龄的宝宝做手指食物也是不错的。但是营养师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再给孩子吃这种山楂零食了，不但不能帮娃开胃，还会埋下蛀牙的隐患，不建议给三岁以下的宝宝来吃。俗话呢，经常有山楂开胃助消化这样的说法，大家觉得它能够开胃促消化，一方面是山楂的果实酸酸甜甜的，是可以激发食欲，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哈，山楂条这样一些山楂类的食品呢，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鲜果的营养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首先，山楂榨取果汁的过程，大量不溶性膳食纤维就已经被过滤掉了，促进肠道蠕动的效果它就会减弱了。再一个呢，是山楂这样一些果糕类的制品是要经过煮制、烘烤、成型等一系列的高温加工，鲜果当中所含的营养素也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尤其是那些不耐热的营养素，比如说维 C 啊，各种酸类啊，损失就更大了。有一些人呢，给孩子吃山楂条、山楂棒也不是图营养，就是觉得酸酸甜甜的，孩子吃个开心。

心不也挺好吗？这个还真的不是哈，不要忘了纯天然山楂最大的特点就是酸，山楂条、山楂棒都是属于山楂糕类的食品，这些山楂类食品呢，吃起来酸酸甜甜，味道好，都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或者是代糖。我们随便找一个山楂条的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哈，确实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配料干净的只有山楂和白砂糖。山楂条小小一根，孩子吃的停不下来，一不小心就摄入大量的糖。市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啊是使用代糖的山楂类的食品，虽然说代糖呢可以更好的控制热量，但是长期摄入依然会让宝宝形成嗜甜这样的口味。而且呢，代糖它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并不适合加入婴幼儿的食品当中，所以呢非常不建议给三岁以下的宝宝来吃含有代糖的山楂棒，就算是三岁以上的宝宝吃，也是要严格控制。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

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部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注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两种人哈，第一种是你怎么叫都不醒，第二种呢是很容易被吵醒。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睡觉这件事儿哈，看起来是静态，实则是动态的，它是由多个阶段循环组成的。比如说入睡期就是 N1 期，浅睡期 N2 期，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就是 N3 期，第四个呢是快速眼动期，就是 REM 期。一般来说哈，正常人呢每天晚上都会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以上所有的睡眠阶段，大约是4到6次。那每个周期呢，平均是持续90分钟。一个完整的循环呢，有一些就像是修筑堡垒的过程。处于浅睡眠 N1 期的时候哈，这个城墙呢还在修建，睡眠呢是比较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散。而随着睡眠慢慢的进入更深的阶段，就会变得固若金汤，对于普通的物理攻击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呢，现代人是比较脆弱的，很多都在被碎片化睡眠所折磨，一直在浅睡眠期徘徊，很难进入深睡眠期。能够被攻击的城墙修筑期呢？

就特别多，当然影响因素呢不只是阶段哈，即使都是在深睡眠期，大家也可能是有区别的。这个可能就是跟睡眠纺锤波是有关的。睡眠纺锤波啊，它就像是大脑自带的一个降噪耳机，而这个耳机的性能呢因人而异。睡眠纺锤波越多，密度越大，能够抵抗噪音的干扰。不过呢，睡眠纺锤波哈也会因为一些因素而减少，比如说年龄。睡眠好不好，很多时候呢会在无意识当中反映着我们的生活状态，像精神过度紧张、压力过大、情绪焦虑，都会出现一些易醒的状况。如果说你最近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变得睡眠浅，容易醒，可能需要想一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是难题，跟自己说一下哈，放松一点，慢慢来。无论害你有了这种状态的是什么，它都不会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如果说持续时间很长、很严重，到了非常影响生活的一个程度，那不要犹豫，赶紧去医院吧。这个呢是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的。所以最后呢，也希望你今晚睡一个好觉，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临近年底哈，又到了理发店一年一度最忙时候。每到岁末呢，总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在亚历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它可能不只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哈，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最最扎心的啊，就是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毛囊呢会每天都要闭合一点点，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甭管脱发多久了，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

救。那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早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就是米诺地尔，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无依赖，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越早用收益是越高的。但是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呢，还是有挺多的。挑选的时候，关键要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产品优质，第二个品牌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有不少人呢是对有氧深恶痛绝的，还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爬坡啊跑步啊那些有氧做起来感觉度日如年，到底谁在爱啊？这种必须坚持30到40分钟以上的有氧才有效燃脂的说法似乎呢已经成为了健身的黄金定律，但是瘫在跑步机上的你很难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科学。如果说我这个有氧啊只做到29分59秒我就停止了，脂肪燃烧它就是零吗？当然不是哈。运动的时候呢身体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有两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不少减脂的小伙伴啊可能都听说过要耗尽糖原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或者是30分钟之后脂肪的功能才飙升。这些理论呢其实早就过时了，肯定不是运动到30分钟身体的燃脂开关才掐着表啪嗒一下打开。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呢脂肪只是参与有氧系统，从运动的第一分钟开始有氧系统就在工作，脂肪就在燃烧了。最新的一个研究理论发现说哈，想要燃脂事半功倍，除了时间你还应该关注一下强度，身体用碳水更多还是用脂肪更多，它们之间的比例呢是跟运动强度有关的，运动越激烈碳水功能的占比就会越高。运动强度的分别呢主要是看最大摄氧量的100%，这个100%越高需要的氧气越多，说明运动强度越大。当最大摄氧量100%在50%左右的时候，身体消耗主要燃料的脂肪和碳水的比例就是30%和70%，碳水是绝对主力。这个也是为什么教练会让你在做撸铁这样一些消耗很大的无氧之后要补一些快碳，像馒头啊香蕉啊升糖快的食物，强度低的一些运动呢脂肪功能反而会更高一些。多数人的燃脂峰值啊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一些中低强度运动上，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车呀都是能高效燃脂的好运动。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九九一。

会更加看重他做了什么。但是在偏私密的个人关系当中呢，我们就是忍不住会去想要确定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人的行为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出自善心还是恶意，会直接决定我们的情感体验。哈佛大学呢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我们对疼痛的主观体验有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这个疼痛是故意造成的。比如说同样是被电击，以为自己被人故意电击的一些参与者，比认为呢只是不小心的参与者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痛感。即使这两件事儿哈在物理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方是故意去伤害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疼痛好像更加的难以忍受。这种带着预谋的伤害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的，它是可以轻易瓦解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亲密。但是问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往往不是出自纯粹的善或者是纯粹的恶，它是各种很复杂的很细小的人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伴侣之间有相互扶持，也会有相互竞争和嫉妒，父母对孩子呢一定是有疼爱的，但有的时候难免也会掺杂一定程度的控制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有真心付出的部分，也有渴求认同的一些私心。心它就不是单一的，不是透明的，它是层叠的，是混杂的，是不断变动的。所以人心往往是不可测的。而无论一个人的心哈，他有怎样的私心，只要是没有付诸行动造成一些伤害，往往也是无可指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善良往往是一种行为选择。当我们试着去论迹不论心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些负面行为都归咎于说他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也不用深究别人做好事的背后的复杂动机，相当于是咱放别人一马。但是这种放人一马呢，它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他要建立在关系中有基本的信任和善意之上。

为什么要论技呢？论技就是让我们重视现实，尊重真实的感受，然后去做出一些行动。心呢是很复杂很难测的，但是行为它总是真实的，是可见的。以行为作为依据，这个是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在关系当中的一些内耗。首先呢，就是可以尊重自己的感受，避免自我怀疑。论技啊，它之所以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帮助我们避免篡改和否定自己的感受。关系当中呢，我们感受到被伤害的时候，对方可能经常会说，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潜台词往往就是你误会我了，你不应该怪我。这种对于意图的澄清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更矛盾的拉扯。他不是故意的，那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我太小气了吗？他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还是很生气，我很难受，这个该怎么办呢？论心啊，其实呢，它就是默认了一种逻辑，只要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甚至不用负责。而论技呢，它是一种更加健康的处理方式。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做了这件事儿，那我对于这个行为的感受，它都是真实的。即使你对我没有任何的恶意，也不意味着说我的难过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呢，依据现实行动，不容易被想象控制。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内耗啊，并不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而是发生在很多的想象里面。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回我消息，他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吧。我跟同事打了个招呼，但是他没理我，他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啊？他虽然做了一些伤害我的事情，但是可能他也是有苦衷的吧。虽然我总是觉得我父母对我有一些越界，但是说到底，他们也都是为我好的。而论技呢，是可以帮我们回到事实，既不会被这种恐惧的想象拖走，也不会合理化伤害。毕竟呢，爱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连串的可以感知的行动。善意，它也不是一种自我感觉很良好的动机，而是一个人如何对待万事万物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要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你要重视自己的边界。当我们不再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是转向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想要怎么样去回应的时候，这个注意力他就从对他人的分析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们会开始关注哪些事情是让我舒服的，哪些事情是让我难受的，哪些行为我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越界的，就可以以自我为主体去思考。那既然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我需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改变，还是说我要立刻的去划清界限？这种面向未来的可执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呢，是会让我们不再被动的被别人牵着走，而是重视和保护自己的一些边界。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到论迹不论心呢？其实它是有三个步骤的哈。第一步呢，就是看见事实而不是故事。论迹的第一步就是从情绪化解释回到行为事实。我们的感受是真的，但是产生情绪和感受的依据却不一定是真的。痛苦的感受呢，往往一部分是源自事件本身，另外一方面呢，是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想象。比如说他瞧不起我，他不喜欢我，他不是故意伤害我的。从论心到论迹，需要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对方他具体做了些什么，这个是客观可以观察的一些行为。第二个就是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第三个问题就是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或者是什么样的结果。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理解动机和接受行为。当对方解释澄清自己动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理解对方的动机，但是不接受对方的行为，不让这个动机模糊掉行为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能理解你最近压力很大，但是你冲我发火还是让我觉得我很受伤。或许你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我不喜欢别人点评我的外表。虽然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希望这件事儿还是我自己可以做主。毕竟哈，这个发心呢是很难被证实的，但是行为的改变是非常清晰可见的。第三步呢，就是要回到自己，确认边界和需求。在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来问问自己哈，就是我想要拥有一段什么样的友情？我在亲密关系当中希望被伴侣怎么样去对待？我希望我的家人给予我怎么样的尊重？用行为来确认关系，而不是用关系无限的去包容行为。做到这一点，其实就不会被所谓的善意呀、被所谓的交情所绑架了，以自己为主体去建立有亲密也有边界的一些健康的关系。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张梦令，寻找一千个。
5: 如果谈论关系的舒服和不舒服，必须呢要跟大家先聊一聊边界这个概念。边界这个词儿呢，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它可以简单的被理解为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区隔。亲密关系中的两个人呢，边界会更加的疏松，两个人更加的不分你我。关系更加疏远的两个人呢，这个边界就会更加的严实，两个人都会有明确的一个界限，你是你，我是我。谈到边界哈，就不得不谈一下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我们要尊重边界，本质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自主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尊重他人的自我决定，不认为自己就会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他们自己，甚至呢，相信自己能够替对方来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如果说一个人对于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没有充分的理解认同，那他就很难会有一种边界意识，很难去尊重他人的边界。而边界在舒服，就是关系舒不舒服这件事情当中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令人舒服的关系哈，第一个特征就是两个人对于彼此之间的边界是要有一个共识的。比如说都认为我们应当非常亲密无间，或者是我们都认为彼此还没有那么熟悉。对边界的共识是决定了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双方对于关系的期待，相处中的行为规范也都有接近的理解。这个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就会比较的顺畅自然。而如果说两个人对边界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当我们发现对方他并不希望和我们亲密无间，或者说我本想更加疏远对方的，但是总是试图突破我的边界，比如说他非要坐在我对面，他非要跟我一起吃饭，这个很自然的就会有一方觉得非常的不舒适。当然对于边界的认知呢，它是可以调整的。一旦说当两个人对于双方的边界有了一个共识，那这段人际关系其实它也就有了一个使人感到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令人舒服的关系的第二特征啊，就是不要随意的去评价。除了在对方明确希望听取自身的一件事儿，不随意去评价对方，无论是他的行为、他的外形、他的为人等等。评价呢，是关系当中不舒服的感受的重要来源。当我们在随意批评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别人更高的位置，就好像自己比对方懂得更多，更加的正确。哪怕是令人舒服的关系，它也是会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不理解存在的。那对于这些不理解的，不要评价，就是为关系提供了一个舒服的基础。很舒服的关系第三个特征啊，就是要活在当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难道好的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哈，还是那种

恋爱的关系，它不应该是包含了对未来的很多承诺吗？对未来的一些计划，其实这个和活在当下这个情绪是完全不冲突的。活在当下的状态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和情绪会更多的留在此刻，留在这一刻，我们更多的投入在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要过多的把由未来造成的负面情绪带入到当下这个环境。事实上哈，活在当下的人总体来说呢，他自身就是会比较松弛的，会有更加少的焦虑，情绪也会更加稳定。那这样的人其实他本身就是更加有能力给他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的。在当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对未来的看法呀，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未来它毕竟还没有发生呢。

其实也不只是在关系开始啊，在一起之后呢，也是要抓住机会向对方就多去介绍你自己的。我们每个人呢的自我都是很复杂然后很多面的，有爱情存在的话呢，就会对于了解对方更多面会有一些好奇和兴趣，而这些信息它是可以在关系当中帮助我们更加快的更好的去理解对方的一些行为啊反应啊，也更知道如何去跟对方来相处。除此之外呢，在关系的每一个阶段哈，其实呢都是需要聊一聊自己对于这个阶段的一些边界或者是看法。

法，讨论对关系中相处方式的理解和期待，来帮助形成对边界的一个共识。很多人以为说回避冲突，这个是能够让关系变得更舒服的。我个人认为哈，恰恰是相反的。如果说回避冲突，它是牺牲关系长期舒服的可能来换取片刻的舒适，那利用争吵充分的去表达自我的观点，它就是在用短期的不适去争取更加长期的舒服。争吵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能够更加真实的去展现自己。有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在关系当中坚定自我，这个呢就类似于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谈判吧，最终各自都会有所妥协的，达成对于相处方式的一致看法。如果说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你也能够得知对方并不是自己适合的一个人，是吧？不要畏惧脆弱，在对方面前展示脆弱，并且呢，在对方脆弱的时候，也可以询问一下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最后呢，充分讨论你们对关系的一些担忧，找机会去暴露自己的一些阴暗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呢，就是也可以经常的去聊天，经常去探讨对方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他经历的最坏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再回到最开头啊，就是我老铁的那个问题，在我觉得很舒服和是否要发展成婚姻之间，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值得考虑的一些变量的。是你一个人舒服，还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很舒服？那你的舒服是不是代表着你在关系中的自我妥协太少了呢？你们有没有在舒服的同时继续为关系的发展做出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才是他更加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吧。

好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心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春玉教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年科主任，全科老年科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身心医学分会第二届老年生。

0: 身心协作学组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那我们先来跟张春玉教授打一个招呼哈。你好，张教授。
1: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嗯，今天呢，我们想跟张教授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哈。那提到骨质疏松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年纪大了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然后很多女性朋友呢，可能知道就是在更年期之后，可能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概率会大大的增加。那但是如果提到就是这个概念哈，什么是骨质疏松，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的明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吧，就是什么是骨质疏松呢？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其实骨质疏松呢，就是骨的强度下降。骨的强度呢，下降之后造成骨折风险增加，导致了这样一系列的骨骼系统疾病。那么我们临床上的骨强度我们是没法测量的，我们是可以测量骨密度来代替，这样是这样。
0: 嗯，就是用骨密度然后来统计一下，看看这个骨质是不是有疏松这样的问题，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什么情况下容易患上这个骨质疏松呢？仅仅是年龄这个原因吗？
1: 其实不是，其实骨质健康呢，涉及到各个年龄段。无论是宝宝在母体当中，还是呢孩子出生以后，还是儿童期间、青少年，因为我们的骨量呢是在大概是35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前面都在一直在做加法，就是库存如果越丰富的话，骨量峰值骨量越高，那么将来丢失的就会越慢。
0: 嗯，
1: 那哪些人容易易患呢？比方说呢，有固有的因素哈，像种人、黄种人，老年人、女性绝经以后，还有母系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呢，这是固有的，我们改变不了。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非固有的因素，比方说像低体重、性腺功能低下、吸烟、过度饮酒、饮用过度的咖啡、体力活动减少，或者是干脆就不动了，或者是呢就是饮食当中营养失衡，比如说蛋白质摄入过多或者不足、高钠饮食、平时呢光照少，或者是呢维生素 D 呀、钙呀摄入少，还有一些呢就是影响到骨健康的一些疾病和药物，这些人呢容易得骨质疏松，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那我这样理解您看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这个骨密度呢，就好像比如说是个银行，35岁之前呢我们是在存款，然后这个存款越多，那我们后期呢可能就是花的就越充裕，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我们以后呢我们的养老金就越来越多，就比较多哈，
0: 利息也会比较高，
1: 花的比较充裕。是的是的。
0: 嗯，那就是只要他这个好像骨质疏松它是全年龄段都可能会患上的，包括像宝宝啊，包括像青少年呀，所以年龄不仅仅是一个 导致骨质疏松的问题哈，还有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呐、啊，比如说饮酒啊，比如说饮食不均衡啊，还有就比如说像不运动啊，太阳照的少啊。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注意防晒，因为现在就是光老化这个话题嘛，也是被很多人重视的。那你像光老化和这个晒太阳，它会不会有冲突呢？

这个是呢，有一点冲突。首先我先更正一下，就是骨质疏松呢，在宝宝和儿童、青少年阶段的话呢，一般它是不容易罹患，因为这时候他在存钱，他的哎对，他的骨头不断的在变得结实坚固。

0: 分娩之后呢，奶水特别多，每天是1200毫升。然后正好赶上她坐月子的时候呢，又拉肚子，所以呢，她的营养就不够。不够呢，3个月的时候，她就出现了一个胸椎和腰椎的一个压缩性骨折。所以就是像这种呢，女性怀孕和这个分娩以后，我们叫妊娠哺乳相关性的骨质疏松，所以女性应该全生命周期都需要注意。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说日晒的问题啊，其实晒太阳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省钱啊，但是呢，我每天早晨从现在公园走路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无论打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全是戴着面罩，然后呢，胳膊腿都捂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2: 是，
0: 手上戴着手套，在那跳舞，在那打太极拳。其实这种情况呢，就不利于骨质疏松的防治，同时也不利于睡眠，因为我们知道日晒呢，它可以产生人那种我们的内啡肽，有助于睡眠，也可以呢让皮肤这个产生这个维生素 D 的前体，进而呢维生素 D 通过肝脏、通过肾脏两次加工以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种活性的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所以不照太阳是不合适的。
1: 所以说您刚才这样通过您的讲哈，就是晒太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但是防晒这两年好像就是一些宣传也是说很重要的，那怎么样去平衡防晒和日晒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0: 防晒的话呢，比方说我们的脸部、脖子，我们可以抹防晒的，但是呢胳膊、腿、手其实就不用防晒。当然呢，你说到外地去旅游去，然后整天都在沙滩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好防晒。但是如果就是早晨也好，还是上午或下午我们锻炼的时候，也就是1小时40分钟，不用做过多的防晒，除了面部以外。
1: 就是说防晒其实它也是很必要的，如果你要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还是要注意防晒的，最起码叫防晒伤，是吧？那如果说你只是日常的通勤，比如说在外面活动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这样的时间，那除了脸部，像胳膊呀、腿呀、身体的其他部位，其实是可以见一见太阳的，是这样吗？
0: 当然了，因为我们知道呢，日晒隔着玻璃是没有用的，然后穿着衣服也是没有用的。抹上防晒也对人体皮肤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前体是有影响的，所以隔着衣服、隔着玻璃这种日晒的效果不好。
1: 还是要直接接受到阳光才行哈，不能有任何的一些阻碍，都会影响它的效果，是吧？
0: 是的。
1: 那像这个骨质疏松哈，它呢一个是跟年龄有关，一个是跟生活习惯有关。那很多人呢，可能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怎么样去判断呢？
0: 我们这边呢有1分钟测试题。

0: 有这么10道题，如果是是的话，就应该去做巩义读。第一道呢，就是是否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第二，您的父母有没有经过轻微碰撞或者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第三，是否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激素等药品？第四，您身高是否比年轻时候降低超过了3个厘米？第五，您经常大量饮酒吗？第六，您每天吸烟超过20支吗？第七，您经常腹泻吗？第八，女性回答，就是45岁之前是否就绝经了？第九，您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当然除外怀孕哈。第十呢，是男士回答，您是否患有阳痿或者缺乏性欲这些症状？如果有上述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就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做骨密度检测。骨密度呢，包括超声骨密度，也包括 DEXA 骨密度。超声骨密度是作为筛查，DEXA 骨密度是用于诊断。
1: 就是两种方式哈，一个是筛查，然后另外一个是诊断。那其实骨质疏松啊，它好像就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挺难去预防的。那一个是年龄嘛，就是年龄这个我们都回避不了。那年龄越来越大，你这个骨密度它就会越来越低，是不是？那所以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规避，让它更慢的去减少呢？
0: 第一个呢是日晒。日晒，刚才说了，就是不是隔着玻璃，不是穿着衣服的这种。一般呢，日晒的时间20分钟左右。还有呢，日晒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影子比我们的身高要矮的时候，这时候日晒效果是好的。除了日晒以后，适当的活动非常必要。还有呢，富含蛋白饮食。富含蛋白的饮食，比方说鸡鸭鱼肉蛋奶，都是富含蛋白的。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尤其是女性，还长期坐在办公室里边不见太阳的这些人，40岁以后，尤其是围绝经期，这时候我们要每天补充维生素 D 和钙片。那么维生素 D 的话呢，有第二也有第三。第三呢，一般是动物性的，就是每天可以补充1000单位。钙剂的话呢，因为我们食物当中，有一些，比方说奶制品呐、芝麻酱啊、海鲜啊、绿叶菜呀、都有含钙的，所以呢，我们吃东西不能生吃。如果食物当中钙摄入不够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加一点，比方说碳酸钙的话。但是服用碳酸钙，有的人会出现便秘。 注意的。
1: 是，那刚才您提到哈，就是这个晒太阳很重要，然后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我们国人好像普遍维 D 都是有一些缺乏的，是吗？
0: 是这样的，我们家体检有很多人维生素 D 都是个位数。维生素 D 呢，我们一般是30到60，这个水平比较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应该补充维生素 D 的话，可以到医院去查维生素 D 的水平。
1: 嗯，我之前还真的去查过一次，因为我可能是有一些过度防晒啊，就是我出门肯定是要戴上口罩呀，然后打伞呀之类的，然后就是之前去查了一次维 D， 我的维 D 就是个位数9。
0: 哦，因为维生素 D 如果低的话，不但是影响到骨健康，
1: 嗯，
0: 同时它还可以影响到免疫能力。所以呢，维生素 D 在，其实有很多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还是让它到30到60水平。
1: 嗯，我之前也是，就是有了解过哈，就是维 D 缺乏，其实它会影响你的免疫功能，然后包括像很多人容易起疹子呀，包括像什么湿疹呀，容易皮肤上过敏啊，这个可能也是跟你维 D 缺乏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有可能跟他们有关系。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维 D 呢是分D2和D3是吗？他们两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0: D2是植物性的，D3是动物性。
1: 嗯，
0: 那么D3的效率呢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一般呢我们要补充，如果能补充D3的话，我们可以补充D3。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呢，我们每天可以补充，比方说800到1000单位，这是比较好。当然，我们靠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一个监测。
1: 嗯，就是最好之前还是要去做一个监测，看看自己这个维 D 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去有针对性的补充，不要盲目的去补充一些维生素，是不是？
0: 是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一个是要注意不能吸烟，然后少喝酒，再一个就是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多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然后呢多摄入一些钙质，还有就是要注意运动。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好像说是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个钙它就不会自己在就是生成了，只能是靠后天的补充。但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是这个钙呢，就是你每天补充的只够你今天所消耗的，它不会存在你的骨头当中了，是这样吗？
0: 骨头是这样，就是骨吸收和骨形成它正常是成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比方说在青壮年的时候，那它俩是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女性绝经以后，就是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可以怎么理解呢？骨吸收就是把这个骨头破坏了，骨形成呢就是不断的在修啊建啊，对，它俩是一个正常应该平衡状态。但是女性绝经以后呢就失去平衡了，骨吸收大于骨形成了，而所有的其实这个钙的话呢是在骨头里边储存，相当于是一个整个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库。
1: 嗯，
0: 是这样，不是说体内能不能合成，因为钙它就是要靠外面的一个，不管是食物也好还是药物的一个补充。
1: 啊，就是我们人体是不能合成钙的，只是靠你的吸收，是这样吧？
0: 对呀，我们的你吃的食物当中，它是有钙的，然后我们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呢，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多吃一些含钙的食物，然后注意补充维生素 D， 是不是？那你像有一些人啊，就是他现在已经得了，患上了这个骨质疏松，那他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呢？
0: 前面说了，日晒、活动、富含蛋白饮食，然后这样的人呢，一定要防止跌倒。因为骨质疏松最大的后果就是骨折，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基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之后呢，就是维生素 D 三，一定要补充到30到60这个范围，然后碳酸钙可以每天呢1.5克，1.5克的碳酸钙相当于盐素钙600毫克。加上它食物当中含有的，应该就够了。这都是最基本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给他用抗骨松的药物。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包括促进骨形成的，还有抑制骨吸收的药物。还有一些比如说双向的，还有一些中药，就是这些药物治疗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问题。骨吸收抑制剂，比方说双磷酸盐，比方说像那个地舒单抗软靠抑制剂这一类的药物，用药的期间注意呢，要治牙的时候要避开，哎，对，就是不要用完这个药以后马上去治牙，
1: 嗯，
0: 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1: 哦，就是它跟治疗牙齿是要分开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其实提到补钙啊，就是有一个谣言，好像是一直都要重复的，就是喝骨头汤是不补钙的。很多老人都会觉得说，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然后比如说啊，吃什么各种脑子就会补脑，就会让你更聪明，然后多喝些骨头汤就能让你补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骨头汤当中大部分都是脂肪，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那骨髓嘛，骨髓那都是脂肪啊。
1: 所以这个跟补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那里面的钙并不多。
1: 嗯，如果想要补钙的话，一个就是服用一些钙片之类的碳酸钙啥，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食当中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虾皮儿是补钙的，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鸡鸭鱼，然后肉蛋奶这些是可以补钙的，还有就是绿叶蔬菜这些，还有就是要注意运动，然后呢注意日晒，其实每天大概晒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如果要是说一般日晒的话，11点到2点，
1: 嗯，
0: 这个期间呢日晒效率比较高，20分钟到半个小时可以。补钙的话呢，就是主要是绿叶菜，还有什么奶制品，
1: 嗯，
0: 芝麻酱。这海鲜这一类的含有钙，然后这些刚才您说的蛋白质呢，它主要是补充蛋白的。
1: 嗯，
0: 就是防止骨质疏松需要的蛋白质是很重要的。
1: 蛋白质对于防治骨质疏松是很必要的，是吧？
0: 很必要的。
1: 嗯，刚才您反复提到这个晒太阳的问题哈，之前也是听老年人说嘛，就是老人说是这个晒太阳的时候要晒这个胳膊弯这个位置。

0: 是，就是你要晒到这儿才能补钙，其他地方没有用，不是这样的吧？
1: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把胳膊，像夏天的话，我们穿短袖，然后穿裙子，这个腿和胳膊露出来，其实就足够了。
0: 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只要是晒到您的皮肤了，其实就没问题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教授的分享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张春玉教授的出诊时间吧。
1: 是周一周四上午，周二的下午。
0: 好的，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周一周四的上午时间，还有周二的下午时间。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找到张春玉教授哈。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张教授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张教授，我们说声再会。
1: 再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生活的宏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拂过，去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带到您的面前。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探寻那些被岁月所激起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的躺在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0: 啊，通过我们输出的内容，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在其中呢，在管理孩子方面听到一些有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也真心实意的把每一期呢都进行一个精心的策划，希望呢我们能去把自己的观点，包括更多人的观点呢，都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探讨呢如何去建立呢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今天我邀请到了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的主任张欣欣老师。好，欢迎张老师的到来。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
0: 对，那今天啊，我们就想用一个话题来串起整个节目。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和毒鸡汤有关的。
1: 对，
0: 有个毒鸡汤是这么说的，说小学的成绩不重要，不破坏孩子兴趣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它是毒鸡汤呢？我认为呢，首先大家从一个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你说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每个阶段的不同，那它都是从前往后的一个铺垫。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有一个地基效应。
0: 哎，对，
1: 哎对。
0: 就是我们讲的地基的话，就是说这楼想盖的高，你首先地基啊，你要扎的肯定是非常的稳实。
1: 对对。
0: 你才能够在上面盖更高的楼啊，做这个建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人学习的成长，它依然和建筑呢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谁能说底下都烂得不像样了，上面我能盖一个千尺高楼？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对吧？
1: 对对，是，而且的知识也不是绝对的断层啊，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比如说你小学阶段有一些就是说白了字儿你都不会写呢，你到了初高中写作文、做化学，然后我提笔忘字儿，
0: 那可不是吗？
1: 对
0: 对。因此呢，这个毒鸡汤呢，今天我们需要通过节目啊，把它好好的给它涮一涮、洗一洗，让大家呢通过我们观点的输出去来厘清这些毒鸡汤带给我们的危害。
1: 嗯，对，就是这个说法，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哎成绩不重要，你得保护他的学习兴趣，如果这个孩子一旦没有学习兴趣了，他好像就是彻底就不学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对，就好像他把什么变成了一个必然联系呢，就好像说成绩好你抓学习就是在破坏他的兴趣，似乎是这样。对吧？他这个底层逻辑似乎是在这样告诉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伪真理。
0: 嗯，那有人说了，你看啊，现在大家都挺卷的，然后呢，为了成绩呀，付出了那么多，但现在呢，我们不想卷了，所以我们还是去关注孩子们的兴趣吧，是吧？学习呢，尤其小学放一放，是吧？等到初中、高中了，我们再紧紧的抓一抓。你可想一想，他最应该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建立这种学习的一个习惯也好，
1: 对对对，
0: 叫惯性也好。
1: 对，
0: 结果呢，你没赋予他惯性，然而你盼着他到了初中甚至高中之后，这惯性就来了。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呢？他也不符合物理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律，也不符合教育人的这么一个规律啊。
1: 对，这就好比我们训练士兵上战场啊，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你马步也不扎，跑步也不跑，负重也不练，然后每天的这个锻炼的基础都没有，你到最后了，你有那个体能和那个格斗技能，
0: 是
1: 或者是那个战场的敏锐度，然后把你扔到战场，你有这些东西吗？你是不具备的。
0: 对
1: 对，实际上小的时候就是在各种打基础。而
0: 这个我和我姐姐的管教相对来说呢就少了很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不像现在还是正常的家庭里面家长对孩子那种关注度，我没有关注度，你爱学不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学的有什么意义呢？我为谁呢？找不到目标了。我相信我这么一说你能理解。对，因此呢好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去陪伴在孩子的身边，所以学会帮孩子去来立目标，不同的阶段立不同的目标，让他有衔接性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这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对对，这是林阳老师从自身的这个那个经历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痛来，就是告诉我们家长，
0: 是
1: 绝对是掏心窝子的话哈。
0: 是是，
1: 父母的陪伴很重要，
0: 没错，
1: 陪伴过程当中去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很重要。
0: 是，
1: 陪伴并不是说只是陪着他玩和闹和疯，这就叫陪伴。陪伴有很多种啊，对不对？你陪伴的时间也很长，你不能永远只是陪他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吧？
0: 对呀、
1: 对吧？或者说一些认知层面的人生的道理，其实可能在跟孩子聊的时候都可以，就是灌输给孩子，或者是不留痕迹的让孩子明白一些道理，这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0: 是，
1: 然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说小学阶段啊就不用在乎成绩，小学的成绩就太有虚假性了，你小学成绩好你不见得你初中就是你就一定会好如何如何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那你说咱们中国十几亿人口什么情况它不能有啊？但它是主流。

0: 吗？
1: 嗯，
0: 他不是吧？
1: 是，
0: 对不对？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小孩小的时候，就家长特别强势，逼着你天天学，天天练。甚至啊，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家长在考试之前，可能都会预测到老师会有哪套卷子，然后就会提前领孩子做一遍。第二天他再一做，他成绩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这种确实是他这个小学的成绩有迷惑性。这种孩子确实也在早期被消磨掉了，就是对学习的热爱和热情。
1: 嗯、就过
0: 咱们不对，咱们不排除。还是那句话，咱是讲正常的培养哈、啊，太特例的，就是那个嗯。但是真正现在来看，小学学习好的孩子基本上到了初中，他差他也差不到哪儿去。
1: 没错没错，对，
0: 到了他还可能能够稳稳当当的考上高中，
1: 是，
0: 然后到了高中发发力，没准还有个惊喜，哎、
1: 嗯，
0: 竟然考得还不错。最近就是我知道有个小孩哈，
1: 嗯、
0: 昨天我和一个就高中小男孩我们还聊呢，他说哎，那个姐姐其实他考得还挺不错的，
1: 是吧？
0: 对，说哎比我们想象中就是还要好哈。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你能够正常的一路是一个比如说中上等的孩子，一路上了高中，你再努努力，可能你成绩一下就是很不错，
1: 是是，
0: 对，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家长头疼的是什么？小学学习不好，
1: 嗯，
0: 就那个天天的就鸡飞狗跳的，到了初中也是家长耳提面命叮咛，而且初中这时候他厉害了，他话也多了，然后呢他也反抗，你要说是急眼了，人一摔门就进去了，我就不学了，能把我怎么地？父母是提心吊胆的，怕考不上高中啊、
1: 嗯。
0: 就是好不容易考上高中，这是终点吗？不，这是新一轮修行的开始，这是一场更痛苦的修行。
1: 可不是吗？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看那种幸存者偏差，就是所谓的逆袭。
1: 嗯，是
0: 啊，所谓的如何如何哈，而且咱也有一句话说，逆袭的孩子可能人家真的超级聪明，
1: 是。
0: 那我们孩子是那种绝顶聪明吗？我们只能可能是普通聪明，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希望大家也能清晰，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也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国家有10多亿的人口，14亿多的人口，对吧？那么我们去往学生的那个方向去看，是吧？那也有个1-2亿，
0: 嗯。
1: 那可是这1-2亿当中呢，有几个能做到说那种孩子像这个北大的那个叫韦东奕什么是吧？啊，对对对，
0: 韦神
1: 啊，韦神对。
0: 嗯，
1: 那你说有几个那样的孩子呢？不是没有，但是呢，真是少之又少。
0: 对，
1: 大多数的孩子他也只是一个叫普通的学习能力。
0: 嗯、
1: 那么既然是普通的学习能力呢，我们的期望值和各方面呢，我们可以向高去来设计目标，但是与此同时也做好这样一个心理的防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就糊涂了，说你看、李阳老师和欣欣老师，
0: 嗯，
1: 那你们俩到底希望我们怎么去做呢？
0: 嗯、
1: 是到底管孩子管紧一点呢？还是放得松一点的，那我们实实在在跟你讲，不是说让你就彻底的撒手放孩子不管，这是肯定是不行的。其次也不是说事无巨细的你都要以覆盖的这种方式去陪伴在孩子身边。
0: 嗯、
1: 如果说孩子从0到6岁，
0: 嗯
1: 啊，你这种方式跟他相处，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还很多地方自己不能独立来完成、
0: 嗯嗯、
1: 是吧？你包括到现在听说还有很多孩子上了小学2-3年级还不能自己上厕所呢，我都听说过是吧？
0: 是、
1: 哎、
0: 6年级了还不能自己洗澡嘞，
1: 您瞧瞧，
0: 洗头都不会嘞。
1: 哎，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叫过度的呵护了。因此呢、
0: 嗯、
1: 我们学会给孩子们呢去设定一些，当然加引号的、
0: 嗯、
1: 设定一些难题，不是为了难为他、
0: 嗯、
1: 而是锻炼他、
0: 嗯、
1: 让他在未来的时候自己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
0: 对，
1: 而非是手足无措。
0: 对对、嗯、那接着林阳老师这个话题来聊哈，就说那家长到底要怎么做、
1: 嗯、
0: 我想说在小学阶段啊，首先、
1: 嗯、
0: 在入学之前他这个就是幼小衔接班就很重要。
1: 是
0: 在幼小衔接班的时候，你不是上了就行啊，你是要学会、
1: 嗯、是
0: 要学会，也就是那个超前学，你不要怕超前学。
1: 嗯、是。
0: 现在学校就讲得很快，尤其是英语，
1: 啊、
0: 你不超前学可能真的是不行，
1: 跟不上、啊。
0: 而且每个孩子他的那个记忆的遗忘曲线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而且就是越会就越积极嘛，越会越有成就感，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小学阶段不要忽视笔头的练习。
1: 嗯。
0: 有些家长一提刷卷就是什么小镇做题家、填鸭式教育，不是的，家长，就是说。一个孩子学一个知识到底能不能学会，不是他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而是他在提，就是整个逻辑系统都动用起来以后他会不会做，那是一个检验。而这一次他做对了，有可能他过一段时间记不准了，记不清了，或者学的时候本来就一知半解的、
1: 嗯、
0: 只不过是就是当时刚学完就是记忆力比较新鲜的时候他做对了，但是你再做可能他又是不对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锅包肉，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照着视频看呢。你看那视频看完之后，我看会了，我眼睛看会了，我耳朵听懂了，我觉得我会
1: 动手吧。
0: 但是我动手的时候，我第一次。

0: 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刷第一套券儿。我不行，这是买家秀和卖家秀。我第二套券可能我还不行，
1: 是
0: 我刷了五套券之后，可能我才能把它内化吸收。
1: 是，
0: 然后如果我近两个月都没有做这个锅包肉的话，我就忘了，我还要看视频去复习一遍。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可能我这个手感哈、啊、做出来可能还是不如，就是说我连着做五次之后、
1: 嗯，
0: 最后那一次效果好。
1: 对，
0: 这是很正常的，家长朋友们，你不要那么排斥，就是写的练习。
1: 嗯，
0: 背会了就行了，他不愿意默就算了吧。不是的，背会了可不见得能写会呀、啊。对不对？而且呢，听懂了、学会了、作业会了，不见得他在练习册上会，也更不见得他在综合的大卷子上会啊。
1: 是，其实你看啊，
0: 对，
1: 有句话呢，我觉得说就特别好、
0: 嗯，
1: 就是要温故而知新。
0: 对，
1: 嗯，
0: 对，
1: 如果你不温故，那你这个基础不牢固，你所知道这个新的东西呢，
0: 嗯、
1: 它也显得不牢固。
0: 对，
1: 所以只有把以前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把它踏实了，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去用自己的智慧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0: 嗯、
1: 新的一些答题的方式、
0: 嗯嗯、对对，而且呢我觉得小学阶段啊，孩子无论是生字啊、单词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不应该再有错了。
1: 是，
0: 如果他还有错，就学过的字还总忘，
1: 嗯，
0: 还总偶尔在卷子中有这种扣分的情况，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是需要练的，你是不扎实的。
1: 是是，
0: 你是忽视了小学时候的扎实度，他这个地基的这个打造的。
1: 嗯，其实欣欣老师哈、嗯、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我们的中文和英文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0: 嗯， 嗯，
1: 其实在小学阶段也好，包括在初中阶段也好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语文呢、
0: 嗯、
1: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因为你看、
0: 嗯、
1: 我们记那些
0: 对
1: 记那些字呢、
0: 嗯、
1: 可能你记能记得住2000多个字、
0: 嗯、
1: 差不多所有的文章你几乎都能覆盖，能看完了、
0: 嗯、
1: 所以能看得明白了。但是你要是英语的话，它可就了不得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单词量的话，那绝对是比汉语呢成翻倍的往上去涨的、
0: 嗯、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通过这一点的话你能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文字呢里面它所蕴含的这个意思啊是无穷的啊、
0: 嗯、
1: 因此呢它也锻炼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语言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数学就不重要？也重要啊。
0: 对，
1: 数学它是另外的一种逻辑，它使我们呢在看问题的时候锻炼我们看问题的叫多维角度。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呢这些学业能够为孩子们提供很好的一个、
0: 嗯、
1: 在未来阶段，其实这期间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在锻炼他的大脑的活跃能力、
0: 嗯、
1: 以及思考的一个构架。
0: 对、
1: 嗯、
0: 对，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孩子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专注力，
1: 嗯，
0: 还有是不是坐得住、自控力以及就是学习的态度等等，如果你不在小学的时候给他培养出来的话，
1: 是
0: 到了高年级更需要这些能力来支撑学习的话，
1: 嗯，
0: 真的是孩子到时候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可不是吗？
0: 孩子自己也很痛苦啊。
1: 嗯，
0: 我也想认真听啊，我怎么老是不自觉的溜号呢？
1: 而且我听不懂啊。
0: 对，听不懂、哦、真的是听不懂。
1: 是，
0: 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所谓的抑郁症或者是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也和家长讲，我说你去观察吧、
1: 嗯、是
0: 很有可能，我说你这个孩子小学的时候阶段的时候他学习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别人也夸他聪明。
1: 是，
0: 有的时候家长也是他不扎实，但是考前一复习可能一考还行、
1: 嗯、
0: 所以家长也愿意觉得哎呀脑子也够用。
1: 嗨，
0: 对，所以孩子也觉得我是个脑子够用的孩子，但是他一旦到了初中，他就发现他就算是拼了老命的学、
1: 嗯、
0: 他也是直线往下降，甚至是考不上高中的。所以有些孩子这时候叫遮羞啊、遮丑啊，
1: 嗯，
0: 怎么办？就是不是我不学哈、啊，那是我生病了，或者是我怎么怎么样的，就孩子不能面对自己的那个自尊了，
1: 自己开始找理由了。
0: 对对对，他也不能面对一个这样的自己啊，因为我一直以来不都挺优秀的嘛，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就是说培养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昨天和一个高中小男孩我俩聊天哈，就他很正能量，就也说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就是在学习中或者是不学习什么一种表现哈，
1: 是，
0: 他最后就补了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说大意就是哎这个行为虽然是怎么样，说但是他们自己能够比较高兴和快乐就好。
1: 哎，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了一句话，我说那你觉得他们快乐吗？高兴得起来吗？他想想好像也是哈，因为你在一个学校的那个环境里每天大家都在学，你是又比人家慢，错的比别人多，考的还没有人家好，你就是别人都会的坑唧半天自己做不出来，那种打击和否定可是持续的，一天多少个小时都是在自我否定和打击。
1: 没错没错，
0: 他真的能快乐起来吗？晚上回家他也很痛苦啊，
1: 是
0: 那么老多的作业，睡得那么的晚，对不对？
1: 真的看得太恐怖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合适，咱有时候经常说，哎，你看我小的时候都没那么多、
0: 嗯，
1: 不能那么比较啊。不同的时期，
0: 嗯，
1: 不同的这个学习的氛围。但是啊，就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说那个作业那么多，他不是说我们嫌的是多，他确实多呀。
0: 嗯
1: 啊、
0: 哎，可有一点，李阳老师，你基础打好了，
1: 嗯，
0: 你的书写速度能上来，嗯，而且就是你瞅这题就会，你也反应得上来，你也牢固，其实就很快。你看我也知道很多学霸小孩哈，
1: 嗯，
0: 他实际上在学校的作业全部都写完了。
1: 实际上来讲呢，就是
0: 回家没什么作业。
1: 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多呢，
0: 对，
1: 更多的是让你去来理解说，现在的多就是为了将来的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最开始你要打基础嘛，我们就得不停的去来压呀压，
0: 嗯，
1: 啊，然后，嗯，孩子可能要承受一些压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也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 对，
1: 啊，这个让他心里一定要清楚啊。
0: 对，对，而且呢，就是整个小学阶段，你是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什么机会呢？就是发现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些短板。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哈，
1: 嗯，
0: 那个数学应用题思维很好，但是记性不好。
1: 嗯，
0: 比如说你看背个东西，他就比别人慢，但是他努力了。
1: 是是。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前一天背完了，第二天呢，一到学校一考，他还有错。
1: 嗯，
0: 就是让你敏感的、敏锐的、及时的去发现孩子在学习中的一些需要我们家长帮助到他能提升起来的部分，
1: 对，
0: 及时的去做，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提升训练。比如说有一些小孩所谓的马虎啊，不是说他主观那个什么，
1: 嗯，
0: 马虎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主观的就不认真。
1: 哦，
0: 但是视觉分辨能力不足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眼睛分辨把两个很像的东西，我就容易看错，
1: 不
0: 是
1: 故
0: 意的。
1: 嗯，
0: 不
1: 是
0: 故
1: 意。
0: 比如说林阳老师，我现在就是近视度数特别高，我就经常的就是看错东西哈，
1: 嗯，
0: 就是大街上发传单嘛，说本酒店没有四到六人间，我说这咱也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不能自曝其短的，没有你还强调什么？定睛一看，设有建设的设和没有的没，
1: 啊，
0: 它就是一个就是小斜杠，
1: 一字之差呀。
0: 对，但是对我们这种这个视觉分辨能力不强的人。我们第一眼望过去它就是一样的，这个绝对不是说你不认真，
1: 是是是，
0: 就能力不够，定睛一看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1: 是，
0: 这有的时候孩子在做那个做卷子或者做题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常什么六九看错，加号除号，
1: 你瞧瞧，
0: 或者说抄的时候他就会漏，或者是零他就稍微那个写的不标准，他就容易看成九，
1: 哎，
0: 这个呢就不全是就是说孩子他能就是态度上的问题，他可能是能力不足，
1: 嗯，
0: 如果你发现我的孩子其实很认真，但是他频繁的在这种事情上出错，那么你现在就要去给孩子就是弄诊断，你要明白他其实是视觉分辨能力不足，那现在网上有好多练提升这种视觉分辨能力的一些材料什么的，
1: 是是，
0: 你领他练呗，对不对？等他那个到了初高中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的能力上来了，他不瘸腿，他学起来什么都很轻松，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你看小学时候你不去抓成绩，你不去管这些，你就错过了最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可逆的，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就比如说长个，
1: 嗯，
0: 超过20岁你给他补钙，你给他炖牛尾汤牛骨头汤没有用，
1: 晚了，已经晚了，
0: 对，就是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佳的这个时机了。
1: 其实你看啊，像今天我们遇到一个人，他是做这个中医的，
0: 嗯，
1: 他提到呢说中医里面当然最高级的治法就治胃病嘛，对吧，
0: 嗯嗯，
1: 其实学习啊，在陪伴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总感觉家长有些时候呢挺像那个老中医的，
0: 嗯，
1: 如果说你通过这些让孩子练习啊等等的方式呢，你再去能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避免未来会出现那些问题，
0: 嗯，
1: 你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真给你点个大大的赞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此呢这个教育孩子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有自己独立的一些思考，
0: 嗯，
1: 第二个我们要学会去观察，
0: 嗯，
1: 全方位的去观察，
0: 嗯，
1: 第三个要结合孩子自身的一些优势和缺点，
0: 嗯，
1: 然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去给予他教育，
0: 嗯，
1: 这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嗯，就像咱刚才说的，我不单要观察他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在学习上的，还有啊，意志品质上的一些缺失啊。
1: 是啊，是啊。
0: 比如说总是那个不认真听讲，说白了，孩子专注力提示是不是不是那么好？
1: 是，
0: 你是要培养。还有孩子自控力不强，所以坐不住啊。
1: 是。
0: 再有一个提示，我们是不是孩子的背部、臀部的大肌肉，
1: 嗯，
0: 他的发育强度不够，
1: 哎，
0: 所以他坐不住，他老是不停的动啊动啊，
1: 嗯，
0: 就像我们成年人啊，开会可能就是40分钟之内咱不乱雇佣，
1: 是，
0: 但是到了一个半小时了，可能咱也腰酸，就老想就是雇佣缓解一下。那孩子可能35分钟对他来讲，可能前5分钟他没问题，
1: 嗯，
0: 从第6分钟开始他就想雇佣了。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他的这个整个肌肉的支撑度不够。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敏感的看到啊，赶紧练呗，对吧？
1: 对，
0: 你爬山也好，仰卧起坐也好，就所有练这个大肌肉群的。有些家长说我们也练，我们还报的体能课呢。我说家长，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你认为我做了，
1: 嗯，
0: 但是 每个个体的他的发育情况不一样，但对你孩子的强度不够，但是可能对别的孩子就已经过了，人家可能都损伤了，劳损了，对，就你要根据这个孩子的就特点嘛。还有很多孩子就是一学习就比如说一写就不行，你让他背让他说他都没问题哈，这说明什么？这孩子偷懒，念轻怕重啊，越是这样怎么办？你就应该及时的去纠正。

0: 能去培养他，他越懒越想逃避，那么你就越得告诉他踏踏实实的做，他习惯这个强度他就好了。所以在整个小学阶段，你但凡重视成绩，你就能够到下面去发现情况，你发现了情况，你就会去跟孩子解决、
1: 哎、
0: 培养提升。
1: 是，
0: 那么他所有的能力意志品质等等的，就到了初中的时候他都水到渠成了，
1: 嗯，
0: 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孩子我觉得就一般来讲他成绩好，他轻易也不愿意掉下去，
1: 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孩子自己他你所谓的内驱力啊，自主性啊，就是这不也都有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但是相反，很多你看在小学的时候放养的快乐教育的，到了初高中家长都很痛苦。而且家长们，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啊，很多认为说我不在乎成绩，不，你只是因为他小。很多当时说不在乎的孩子，真的到了就是中高考的时候是不能免俗的，
1: 此事已经晚矣。
0: 对，但是真的是就是晚了，就是来不及了。
1: 其实我再跟你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1: 我的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0: 嗯，
1: 这是一位女性，
0: 嗯，
1: 她的孩子呢在15岁的时候被送到国外去读初中去了，
0: 哦，
1: 啊，读初中、哦、一直呢读到上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个大学，
0: 嗯，
1: 结果呢，因为一直在美国嘛，
0: 嗯，
1: 她又不陪伴身边，
0: 嗯，
1: 就发现孩子的言行举止，
0: 嗯
1: 啊，甚至可能都怀疑他吸某些东西，
0: 嗯，
1: 然后他就非常的恐惧，后来把孩子接回来，接回来呢就想让孩子在国内啊去念一个大学，
0: 嗯，
1: 可这个时候呢，很多大学这个想进去不通过高考的方式是不可能念的嘛，
0: 嗯、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后来我也给他想办法，后来通过在东财。是应该是在东财吧，
0: 嗯、
1: 然后走的那个叫什么，我都记不得那个说法了，是在
0: 自考或成考？
1: 不是，他那个是一种、
0: 嗯、
1: 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3年的时间嘛、
0: 嗯，
1: 是2年在国内，1年在国外，好，我记不清了。
0: 嗯嗯、
1: 啊，这种方式呢是可以上大学了，知道吗？当时我见到那孩子的时候，我都想上去踹他两脚，染着一头的黄毛，然后呢勾动着腰，小烟抽的倍儿倍儿的，知道吗？他爸爸在旁边就那样无奈的看着他，
0: 嗯，
1: 然后他是满不在乎那劲儿。这算什么呀？所以你看，如果孩子你不从小去来管他，你不去让他有个很好的一个规范的话，你在未来他已经养成了，你再想去改变他，我不说不可能吧，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种就费劲的这个程度了，摆在你面前了。
0: 那时候家长的功课就是接受，如何接受了，
1: 没错，
0: 让自己内心能够平静。
1: 当他没看见孩子这样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非常的展扬大连话讲啊，就觉得到哪儿去都替我儿子啊，在美国念的初中，对呀、啊，等到有一天，你当看到那种愁苦、焦虑的情绪在他脸上出现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疼的。
0: 嗯
1: 啊，就今天正好您提到这个话题，我也跟大家去来说一说。所以呢，对孩子的陪伴，陪伴他的成长太重要了，家长。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我们抓孩子就是成绩的同时，刚才说到了这些，还有就是林阳老师讲的，孩子的一些三观。其实就是包括你看孩子你抓学习，你就一定会涉及到和老师的关系和同学的关系，
1: 对对对，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和老师相处好，
1: 嗯，
0: 怎么能够接受就是说这个老师可能做的有些不足。
1: 是，
0: 我还是要强调家长朋友们哈，别用那种圣人的那个标准去要求一个老师，你换到那个角色当中你不见得做的有人家好。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说
0: 所以就是说怎么和就是孩子不欣赏的老师、
1: 嗯、
0: 就是孩子能有这个就是包容度，
1: 是
0: 接受度，
1: 是
0: 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包括和同学的关系，
1: 嗯、
0: 以及他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设想啊等等的，这都很重要。如果说咱们前面的都做好了，我觉得就不会出现像刚才林阳老师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孩子情况绝对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去注意到的、
0: 嗯、
1: 啊，不要人云云、
0: 嗯、
1: 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了。每个孩子他是不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嗯、那么咱们可以就是说再深入的展开，就是讲一下哈，林阳老师、
1: 嗯哎。
0: 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抓成绩，抓成绩其实听起来好像你就天天晚上跟学习、跟练卷哈，不是的，不是的、
1: 嗯。
0: 我觉得成绩好，它不光光是孩子在学习上，这个孩子一定是他的品行、
1: 嗯、
0: 毅力、心态什么都要好。才可以。那么其实成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集合，
1: 嗯，
0: 你很多东西你都做到了，就是其实是才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的一些习惯培养好，他的成绩就会好、
1: 嗯、哎，
0: 说成绩可能就是说听起来太不容易理解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把它具体的细化成几个习惯，
1: 哎，
0: 对，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基本上就是可以以7个习惯来讲哈、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孩子的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孩子的作息习惯、
1: 嗯、
0: 第三个是饮食，第四个是学习、
1: 哎、
0: 第5个是运动，第6个是社交，第7个是所有的意志品质、
1: 嗯、
0: 啊，咱们分开的。

0: 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不可能聊太多，咱分开的大概讲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呢，孩子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孩子进门就知道把鞋，要么你放在鞋架上，
1: 嗯、
0: 要么你放在旁边，你别一甩，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能够回家把包别乱扔，衣服别乱撇，然后能去洗手。
1: 是，
0: 这个孩子上完厕所知道冲水。而不是次次的都让你去提醒，对不对？他洗完澡了知道收拾收拾，而不是你一进去里面咱说白了就是皮儿片儿的全是水跟澡堂子似的，
1: 不是吗？
0: 对不对？对，所以这些习惯是要培养的，包括什么呢？就是父母让他做点什么事儿，他也就是能够就是配合哈。那这个为什么重要？我跟大家讲哈，没有独立的在学习上的习惯和能力，他都是你在生活中培养出来的能力和习惯的一个迁移。
1: 没错，
0: 一个孩子如果他回家能够就是按妈妈要求的，能把这个就是鞋什么放在原处啊，不乱扔，上完厕所知道冲水，这个孩子一定是有规则意识，有自控力，并且他的生活一定是有规范，而且他是愿意遵守规则的。最重要的，我想说，他至少对父母的话他是表示尊重和听从的。
1: 是，
0: 有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他那个成绩各方面是什么，他其实他对父母他也不尊重，对父母的话他也觉得听不听无所谓，越到就是后面就是高年级和父母的这个关系是否能够把父母就是尊重放在前面是很重要的，特别的重要哈。我这儿有一些孩子，有的时候他来我这咨询，他们就跟我吐槽妈妈怎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哈，但是我都非常清楚，就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约定，就父母说什么你再不爱听你忍一忍，你别顶撞，但你回头你可以跟我说，你可以跟 AI 说，你可以跟你的一种树洞或者是你去写下来你去宣泄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跟父母就是疾言厉色甚至是动手，对不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不高兴，你把人家每天为你做早饭给你买衣服对吧，给你花那么多的那个钱的就是全否定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就不能包容，那我觉得这还连人情味都没有了，
1: 不是吗？
0: 对不对啊？好，那么第二个呢，咱刚刚说的是生活习惯，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作息习惯。家长朋友们怎么培养哈？早晨让孩子自己使用闹钟自己起床，这个孩子必须得具备自己听闹钟起床的能力。现在有很多家孩子就是家长三催四请的，他起床还有起床气，
1: 是，
0: 而且干叫叫不起来呀。好好好，起了，你回头再比如说家长又把那个什么什么馒头热上了，再回头去看，又在那倒头睡上了。刚才本来都坐起来，让父母从早晨开始，这个心情就很糟糕，很糟糕。
1: 是 是。
0: 而且咱之前也讲过了，他多睡那么一会儿，最后这个时候哪来呀？都是从危险驾驶来的呀，
1: 不是吗？
0: 都是父母在路上抢时间呢，对不对？甚至是父母全勤奖是被扣掉的哈。而且咱再换一个话说，那么以后就是他自己工作了，闹钟叫不起来的话，那签约怎么办？签合同怎么办？改飞机怎么办？考试怎么办？那我之前就遇到过，我们寝室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上闹钟他也醒不了，平时也都是我们叫，到最后那天考试了，他我们走得早啊，他自己闹钟没起来，最后有一科就没考成，其实我们也遇到过呀。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至少要这样。还有就是什么，晚上咱说的作息习惯，晚上你让他睡，他就能去睡，而不是说再等会儿哈，我再看两分钟。这个看不是手机就是书哈，
1: 是，
0: 就是你三催四请，最后可能发脾气了，就是家长弄得也很不高兴，家长还自我谴责，你看我怎么又对孩子发脾气，孩子还觉得这烦人，天天都是这个德行，他还觉得父母讨厌，对不对？
1: 你瞧瞧，
0: 对，这是作息习惯。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是饮食习惯。现在的孩子吃的普遍于过好了，吃的太过于好了。
1: 是，
0: 有些家长说好什么呀，中午学校那饭可次了可是你总体来讲热量各方面太高了呀。
1: 哎，你提到热量的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呀，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所吃的东西所用的东西摄入到身体当中去的的确是超标的。
0: 那我知道一个小男孩啊，就是我当时看着可瘦了可清秀了，一年时间跟气儿吹的似的，就是当时应该是二年级吧，他可能体重我觉得也就是四五十斤，结果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暴涨到好100斤呢。最后我就和他奶奶就分析，我说怎么这么胖呢？后来奶奶就说那个每天晚上就单独给他又烙两个饼什么的哈，这个我就不说了。后来我就分析到他在家他从来不喝水，牛奶当水喝，牛奶当水喝，就是这种我觉得就属于饮食不好了。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愿意吃肉，对菜摄入太少，不行。有些家长说那他就不爱吃，我能让他饿着吗？饿着呗，你就是老给他才不改呢我那之前有小孩哈，他可有意思了，他只吃肉不吃菜。而这个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那个芹辣，就是肉炒芹菜他也不吃，他必须吃比如说鸡腿肘子，然后呢是那个就是排骨，他只吃这种。
1: 我想问一下， 他是家里的老人带大的吗？
0: 嗯，老人反正对对、嗯，反正我觉得家长也挺惯的。然后
1: 是吧？
0: 那个我后来我跟他放父母讲，我说不能这样啊。
1: 嗯，
0: 我说要不然如果他不吃，你就饿着他，你饿一段时间。我说你中途你也别给他吃的哈。他说我试过呀，有一次就是领他出去那个就是正好趁着旅游嘛，
1: 嗯、
0: 白天运动量还大哈。
1: 是。
0: 他说他就真没吃啊，两三天他都没吃饭呢。我一想这也不科学呀，那两三天不吃饭人也受不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喝饮料了吗？喝了。我说那还吃什么了？说也嗑了点瓜子儿。那他还饿什么呀？
1: 就是。
0: 对，
1: 他摄入已经完全够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养成孩子。就是饮食很挑、
1: 嗯、
0: 这样的孩子以后在集体当中他的集体生活或者说他在以后工作当中他也很麻烦，
1: 是
0: 就是很多人就也不喜欢他，也有不适应的。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大家一个团体都在赶工都在赶某项就是任务哈、
1: 嗯、
0: 到了饭点了不吃饭他就不行了
1: 哦，
0: 而他就觉得，然后如果哪天没吃饭他觉得可委屈了。
1: 嗨，
0: 对，我见过好多好多就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孩子，就是把那个吃啊他还得吃得好吃得到位看得无比的重。其实人生当中除了比你吃得痛快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哈。
1: 没错，
0: 对，但我说的是合理和摄取啊，我不是让大家委屈孩子，就是还不给这两回事哈、
1: 嗯、孩子正在
0: 长
1: 身体的时候。
0: 对、
1: 嗯、
0: 再有第四个呢就是学习习惯、
1: 嗯、
0: 要让孩子坐得住，越坐不住越要练坐。
1: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别打骂，你多肯定、
1: 嗯嗯、
0: 你看今天比昨天又进步了两分钟，哎，又更坐得住，
1: 鼓励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他坐不住他在那挺痛苦的，哎呀算了吧，那他什么时候能坐得住啊？
1: 对，行，老师啊，
0: 对对，
1: 咱们抓紧时间、
0: 哎、
1: 五六七百赶紧说出来
0: 啊。行、
1: 嗯、
0: 好，五呢是社交运动习惯。
1: 对，
0: 运动不要让孩子宅在屋里，你就是这个家长不能懒，你得领他们出去玩、
1: 哎、是，
0: 否则最后特别容易手机沉迷。
1: 对对，
0: 在家不出去干嘛呀，扒拉扒拉就看手机呗、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社交习惯、
1: 嗯、
0: 多带孩子和人相处，
1: 没错，
0: 不要就是总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所以现在孩子就很多社交他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有些孩子他不爱学习不愿意学校，为什么？这个同学不喜欢，然后呢那个他也烦，然后这个老师也不公平、
1: 嗯、
0: 那个老师也不好，就得那个天天哄着他表扬他那个老师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别人全都不好，没有一个好人，
1: 你瞧瞧
0: 这也很麻烦，对不对、
1: 嗯、
0: 好，最后一个就是意志品质，就像我刚才说的迎难而上，
1: 嗯，
0: 自控，对吧？
1: 对
0: 自己有要求，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不行我再尝试一下，我对别人要尊重，有一点委屈我也能够接受，无所谓，我也能接受人的就是性格中有瑕疵，比如说老师确实这句话说的不合适、
1: 嗯、
0: 哎无所谓，那我老师前两天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暖心的举动呢，等等等等，这些是我们要同步培养的。你这些都做好了，成绩没个不好，成绩好了这个孩子路就是小学都做到了，就没个走不顺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哎、其实呢今天的欣欣老师啊、
0: 嗯，
1: 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其实也想更多的引起更多家长的一个思维思考、
0: 嗯、
1: 也让我们呢能更加清晰的去面对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做、
0: 嗯、
1: 怎么样做才能做到最好，
0: 嗯，
1: 这是一个思路的一个引发，
0: 嗯，
1: 我们真心的希望呢每个家庭都能和孩子呢处理好亲子的关系，
0: 对，
1: 与此同时呢也能够去帮助孩子呢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
0: 对，
1: 在未来取得更大的一个成绩，
0: 对对，
1: 好，欣欣老师谢谢您，我们再见
0: 我们下一次是7月13号晚上8:10见、
1: 嗯、
0: 好，大家再见、
1: 哎，好，那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好，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好
1: 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一下，想休息一下，结果呢跟家人一出门的时候，路上遇到点小事儿，小的琐事儿啊，本来说这个出行的时候就没法完全在计划当中，没有想到这小事儿一出来之后，整个人状态又不好了，反复和身边人吐槽，就是停不下来呀，以至于说老公都说了，行，下个周末咱就在家不出来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好，在心里呢也反复和自己说过几百上千次了，下次一定要控制住。可是这情绪好像是按下了循环键的话，被困在了什么呢？委屈、烦躁还有愤怒的漩涡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想走走不出来呀。所以如果说大家也这样的话，那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稍微温柔一点，别着急给自己听上什么所谓的性格差呀、情商低呀、脾气坏呀这样的标签儿。今天咱就来聊一下，究竟在愤怒和抱怨底下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这样一句话，说其实我脾气不差，但我真的太累了。是的，也许就是太累了这三个字儿，在当代哈，其实并不是一个借口，真的是很多人的真相。心理学方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情绪自动化思维。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愤怒还有抱怨的反应，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件事儿催生的。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的小朋友今天作业写的不好，心情好的时候说，哎，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再写，没关系，妈小时候作业写的也不咋地。可是如果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长期有些积压的愤怒压力的时候，而且这些情绪是没有被真正看到过，没有经过好好处理的，在身体和潜意识当中堆积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就会突然的爆发出来。仔细想一想哈，如果说能让你大发雷霆的小事到底有多大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小了不能再小了，但这个事儿就让你发这么大火呢？其实事后大家都会觉得说不值得，不值当，可是呢我们还是发了。所以那些没有对妥善安放的感受，其实一直都在，这种拖延积累的压力，没有处理过，不被理解，不被看见的委屈，一直被压在心底，求而不得，事与愿违的不甘，从来没有被好好的消化过。这些情绪呢，你以为它过去了消失了，其实它哪里也没有去，就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了。观察一下自己，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肩颈部总是紧绷的，眉头总是微微皱起的，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内心是不是有很多那些东西在压力着，你没有一个出口让它能够宣泄出去。所以我们脱口而出的抱怨，一遍又一遍的吐槽，工作好累呀，一段又一段的倾诉，关系有多难呢？其实不是我们话多或者是爱计较，而是说内心深处发出的求救的信号，内心的身体在反复的呐喊，我撑不住了，我需要真正的被看见，被理解，被接住。现实就是呢，每一次吐槽，每一次动怒，在宣泄的当下，或许让我们获得了一点点短暂的轻松，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每一次反复的愤怒抱怨，其实都是大脑的神经通路上不断强化着说，我很委屈，我是受害者，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的负面认知。久而久之的话，我们的思维呢就会固化在一种消极的惯性当中，一点点风吹草动呀，就会反复的进入这种防御和攻击的模式，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不是在用情绪生活，我们是被情绪绑架着生活。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希望大家跟我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回顾，想一想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要了解自己，要控制自己，必须要先了解自己。比如说感到焦虑烦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胸口发闷，脑子里胡思乱想，第一反应是什么？好，现在的很多朋友应该会这样吧，曾几何时我们会打开音乐或者是打开收音机，但现在大家更习惯的是拿起手机打开短视频刷刷往下滑，让那些快闪的画面和

声音占据我们的大脑，好像是说那些烦心事就没有了。但是结束之后呢，你又是那种脖子僵，肩膀酸，腰也痛，心里堵，憋得难受。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并没有处理它，并没有消化它，硬生生的把它压下去了。整个生命呢，都是在用同一套策略来面对所有的不舒服，哪里不安稳，哪里不舒服了，我们就像是贴一个创可贴一样，盖一块布把它掩饰住了。好像说盖住就不存在了吗？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呐。假装说不舒服不存在，假装自己很好，假装一切还在掌握之中，假装还能继续过日子，假装扮演好员工、妻子、妈妈、女孩生活当中的各种角色，唯独没有扮演好的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说盖住了不等于消失了，一直都在，只是被我们压进了内心的某个角落，在那里慢慢的发酵，慢慢的膨胀，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变成另外一副面孔，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就变成了什么？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爆发，莫名其妙的生气啊，没完没了的抱怨，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慢性疲劳，甚至结结实实的、实实在在的、明明显显的体现在身体上，失眠、头痛、肠胃不适、内分泌失调。这些呀，不仅仅是情绪问题，而是身心在替你扛着那些你不敢面对的东西，身体从未忘记。这句话是真的。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究竟为什么我们爆发的时候会觉得说难以自控呢？其实内在的潜在的原因可能是身体的，并不是情绪的，那就是太累了。如果说相关话题唤起了大家的共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女性啊，作为女性朋友们，为什么更容易陷入情绪的泥潭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把你的一些切身的感受来告诉我们吧。好，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刘若英的《似水流年》。是的哈，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想一想，时间流转得很快，特别是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美好的年龄好像转瞬即逝，但是面对这样的岁月匆匆，我们留下的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无休止的焦虑和抱怨吗？我们想让自己活成什么样的状态和样子呢？好，先来听歌放松一下。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欢迎大家能够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冲动是魔鬼，既然知道它是魔鬼，为什么还要冲动的发火呢？答案很简单，一个字儿，累。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女性朋友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更容易有情绪化的一些表现。而且呢，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说我的情绪需要控制啊，我需要更好的管理我的情绪。可是呢，大家更多的一种管理应该是逃避，而不是更好的能够疏导它。大禹治水，成功在于疏导，而大禹的爸爸治水，失败在于堵。好，解决自身的问题，先来说一下我们自身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女性更容易陷入情绪的泥潭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说，女性患抑郁症还有焦虑症的风险大约是男性的两倍。从这个差异背后，当然有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女性一生都是受激素水平的控制的，可以说我们真正的其实不是情绪的奴隶。

我们是激素的奴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美丽特征啊，包括内在的一些这个身体的构造呀，这个情绪的变化呀，都和俩字儿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激素。激素水平的周期呢，会影响到大脑中枢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当然了，除了生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文化，还有我们自以为习常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说，女性在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呢，会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一种思维方式，叫反刍思维啊。这反刍特别好玩啊，我们会吃到牛的那么多丰富的胃啊，又是百叶啊，哎，那叫什么呢，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个人特别爱吃哈，都知道牛反刍。本来说这是它的一种逃避啊，这个天敌或者是说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先火急火燎的把能吃的都吃了，觉得安全的时候呢再慢慢吐出来再吃。女性大脑也是如此，就是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啊，你会翻来覆去的把这些事儿倒腾出来，然后在大脑当中左思右想，不停的回味当时的情景，不停的分析说他怎么能那么说我呢，哎呀，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那么回答呢，如果这件事不这样那不就好了吗。这种反刍思维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重新经历那些不舒服的瞬间，每一次回想都是情绪被重新激活一次，本来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个不愉快，但是在我们的反复咀嚼之下呀，好像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心结了。但是呢，我们要有出路。咱们国家一项针对城市高压人群的研究表明说，仅仅8周的正念训练就能够降低参与到体内的愤怒、敌意情绪、沮丧、抑郁、紧张、焦虑情绪。这背后的核心机制呢，恰恰就是正念训练，帮助我们打破了对负面情绪的反刍式的拒绝了。没有办法阻止情绪的升起，就像是没有办法阻止太阳升起或落下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人类拥有鲜活的生命特征，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待情绪的方式，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也是我们可以练习的。好，那究竟什么是正念？到底正念是在做什么呢？什么是正念？它跟那些盖不住的不舒服的不有什么区别？它到底是要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对付情绪？有什么招数呢？正念减压疗法的创始人卡巴金博士呢，有个非常清晰的定义，说正念就是有意识的、不加评判的、专注的在当下的觉察。提炼一下短短一句话当中的关键词哈，有意识、不加评判、当下。我们平时面对不舒服的方式呢，就是盖住它，是无意识的逃避，是下意识的转移注意力。而正念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儿，就是它让我们有意识的去面对它。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不再用手机、家务、忙碌去填满每一个空隙的时候，那些被你盖住很久很久的东西，比如说身体的酸麻疼痛，被压抑多年的情绪，纷繁嘈杂的念头，他们就会有机会和你看见了。正念的核心呢，就是修一份内在的稳定的觉知力，在身体紧绷的时候，在情绪翻涌的时候，在纷乱的念头之中不逃不压不对抗，而是静静的、温柔的看待他们，承认他们就是存在的，允许他们在哪里。这和我们一辈子都在套用的那套盖住策略完全不同。我们习惯了打压，习惯了逃跑，习惯了假装，但是正念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在不适面前稳稳地坐着，看着他，陪着他，而不是被他追赶的四处逃窜。心理学上呢，有个实验，叫什么实验呢？就是叫白熊实验啊。心理学家呢，韦格纳让一群参与者呢不要像白熊，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这些人想起白熊的次数比那些允许自由想象的人要多得多啊。这我人生第一次接触这实验，特别好玩。
就是我记得上育儿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的老师告诉我说，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不字。很多家长看到小朋友就说，不许玩水哈，这不许跑哈，不许跑。小孩大部分听到的都是最后那个字儿，跑跑，然后那个字儿玩水玩水。他说，小雨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不让你想粉红色的大象，哇，我脑子当中瞬间想到的就是粉红色的大象。同样的道理，情绪也是如此，越想压抑它，它就会想从脑子当中肆意的啊，在能够攻占你的时刻呢，攻占你，它会反弹的更加厉害。大脑会一直保持一种高度警觉，随时在扫描说那个情绪有没有回来呀。这种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哎呀，今天我要开心，我不能不开心，我不能让这些烦心事儿这个总是扰乱我的生活。完了，一想那些烦心事儿，所有的烦心事儿全部都重新想了一遍。中年的觉察呢，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暂停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我们不是那个被情绪裹挟着身不由己向前冲的人，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是继续被愤怒带走，还是深呼吸一下，选择一种更平和的方式来回应呢？啊，这样一个暂停的瞬间，就是我们拿回主动权的瞬间。感受一下身心的整体的变化，情绪变了，念头变了，想法变了，身体的状态也会变了，心柔软了，身体就跟着柔软了。很多人呢开始说，哎呀，好像说这个我生活当中我一直在绷着那个劲儿，我觉得我不能被生活压垮了，所以我的肩膀一直都是紧的，但是我真正面对它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肩膀松了，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眼泪一下子都出来了。所以原来我的身体替我扛了这么多东西，可能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所以大家就会提着气啊，把这个小腹收紧了，然后呢整个这个气都提在胸腔啊，会觉得说我要保持这种劲儿，不能失去对生活的战斗力。好，有的时候放松下来，用腹式呼吸，用我们小的时候最原始的呼吸方式，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胸腔好像是放空了，整个人一直端着憋着紧绷着，气息沉下来，其实这样的状态叫做踏实。体会一下，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念想放到哪呢？放到我们的身体上，比如说想一下我们的头、眼、鼻、口、颈部、上肢、双手、身体、双腿、双脚，甚至某一个脚趾，让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开始慢慢的能够放松下来。想象一下，好像身体也跟着柔软下来了。当我们放愤怒的时候，我们是在对抗外界，觉得说全世界都在和我们作对。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对抗自己，对抗那个无能为力的、疲惫不堪的、对自己极度失望的自己。什么叫正念训练呢？正念训练就是你放下所有，跟世界和平相处，和自己温柔以待，什么都不再对抗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停下来，安住于当下，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正念有那么难吗？其实说正念的训练很简单，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疗愈。那些被盖住很久的情绪，那些积压在身体当中的疲惫，不需要赶走它，不需要压抑它，不需要否定它。我们需要的是，肩膀是紧的，那就放松它；呼吸是浅的，那就沉下去。看见自己内心一团说不清的浮躁，有机会坐在浮躁的旁边，陪着他，而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跑。在愤怒和抱怨之外呢，我们给自己贴的那些脾气差、情商低的标签儿，有一个更真实的自己，累。真正的那个他，希望被看到，他在求救，在呐喊，他在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轻松一点。
所以节目当中我们可

0: 意对内心的那个柔弱的自己，经常被自己反抗的，被自己对抗的，被自己瞧不起贬低的自己说一下，我看到你了，你辛苦了，我们可以握手言和了。什么是正念？正念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所谓的那些负面情绪压抑下去，而是能够正视所有的负面情绪。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这期节目听进去了，最近呢状态不好，特别容易对孩子发火，假期他看手机多一点，吃饭掉粒儿了，我都能瞬间炸起来，吼完之后他哭，我又心疼不已，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像一个怪物，明明很爱孩子，为什么总是伤害他？我是不是不配当个好妈妈？刚才说到了，我们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这么爱他，把很多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而且在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在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在能够让自己在更好的路上行走，所以你绝对是一个好的妈妈。有的时候要接纳自己，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孩子不可能完美，我们也不可能完美。所以说，承认自己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而不是全盘的否定，然后和自己好好的聊一聊。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公昨天说了一句，你这几天好像心情不好，我当场就哭了，其实他什么也没做，可我就是觉得委屈，没有人理解我，上班累，回家也累，好像所有的事都要我一个人扛，我不想抱怨。好，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活智慧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喜欢绿，没有一种颜色比绿更广阔更浩荡。春天花还没来，绿先远行，人们不远千里追去看草原，其实是去看绿的。牛羊点缀在绿上，湖泊镶嵌在绿上，蒙古包像白花朵一样的盛开在绿上，一望无际的绿，波涛翻滚的绿，让一颗奔波的心只想欢唱，只想纵情一回。废弃的百年院落，墙上爬满绿，地上的砖缝里渗着绿，屋顶上绣着绿，真的像是绣上去的，绒绒的，在黑的瓦片上。一只猫跳上院墙，碰翻了一墙的绿，它在墙头上回眸，眼睛里汪着两潭绿水，看着竟让人忘了时间，忘了惆怅。这世上最是万古不朽的是绿，有绿环绕，生的趣味才源源不断。是在秦岭大山腹部遇见一条绿的溪流，真是绿透了呀，像把满山的绿草绿树都给揉碎了，榨出汁。

来倒在里面。我惊诧地顿住脚步，想捧上那样的一捧绿在口袋里放好，不为什么，只想随时摸摸这生命的质地。去西藏，好山好水地看过去，最难忘的却是纳木错。高原之上，他不时地变换着魔术逗自己玩儿。天空是蓝的，他就是蓝的；天空是靛青的，他就是靛青的；天空是灰的，他是灰的。那天我去，恰好撞见一个绿的湖，碧绿的，像条绿丝带漂浮于山峦之中。之前我因高原反应剧烈，头疼欲裂，寸步难行，忍等我到他的刹那，我的所有不良反应竟神奇般的消失。我跳下车去，奔向他，那飘向天际的绿丝带跟山峦浑然一体，跟天空浑然一体，纯净安然。你只觉得灵魂被洗濯一遍，空灵宁静，无所欲求。

0: 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9: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9: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2: 憨声如雷组合。
0: 欢迎大家呢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确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失常，
1: 阴晴不定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下雨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怎么就停掉了。昨天正好在外面啊，然后就是在那本来好好的喝着咖啡呢，突然间外面就下雨了。
0: 小日子过得很惬意啊，
1: 还好啊。然后呢说当时要正好要走嘛，有事儿嘛，然后说那没办法了，上车赶紧去拿着伞嘛，然后跟那个店老板借了个伞。刚出门的时候雨就停了哦，然后还是上车拿了，再回来的时候，哎，就彻底停掉了，就白跑一趟，你知道吗？这
0: 我
1: 朋友拿伞白跑了。
0: 我以为是就是说你要出门，突然下雨了，回头跟老板借伞，刚借来雨停了，伞还回去下了，又借停了，
1: 但真
0: 还回去下了，
1: 真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决定要走的时候，其实还没下，就是准备出门的那一刻才开始下了。我说要不然等5分钟吧，但是确实有点着急，然后呢也不知道这个5分钟到底能不能停，于是就出门了。结果果不其然，所以大连这两天的雨确实就是属于可能你等2-3分钟它就停了，再等2-3分钟它又下了的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其实你仔细抬头观察呀，咱们大连呢就这两天城市上空是有很多的云彩的，只不过是风云变幻莫测，它来回移动，然后有时候这云彩成片，有时候这云彩成片之后啊，中间还漏几个窟窿，
1: 或者说就是一朵乌云，就在这一小块下雨，
0: 就那么一大坨，
1: 对，那一大坨。
0: 这两天大家还看到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不少网友啊刷这个平台，前两天不是看了吗？就是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这边晴天，那边哗哗下雨。
1: 是，就昨天像我说的，刷到了东快路上面嘛，这个入市方向在晴天，出市方向在下雨。
0: 哎，其实那个都不算啥
1: 啊，那还不算。
0: 这两天呢，有一幕啊，是发生在东港商务区一处停车场里，上演了什么叫做局部。有人说了，是不是就是整个东港不下雨？就那一个停车场在下雨，
1: 甚至都不是那一个停车场在下雨，是那一台车在下雨。
0: 哎，对，准确一点是东港
1: 某停车场里的某一台车在
0: 某一台停的这个车的车顶上，就它在下雨。
1: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在网上有没有刷到本地的新闻啊？有一个图片特别的搞笑，就是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东港的某个停车场里面，你会发现四周所有其他的车干的。一点儿雨没有，唯独那叫棚顶啊，我快冒烟了，感觉吓得
0: 就好像是楼上得罪谁了啊，拿这个水龙头拿盆就
1: 精准狙击
0: 泼这台车。
1: 对，
0: 但是你一看不是，因为这个停车场你想在东港啊，它一大片空地当中，它上边没有什么建筑物，就直上直下的。
1: 我说白了就是你让我泼我都泼不了这么准，就其他车上一点不挨边，唯独这一辆车倒霉。
0: 所以这看这个照片呢，远处应该是那个酒店，这个酒店直线距离不得有100米以上啊？
1: 有，
0: 这是离它最近的这一个建筑物，不可能是酒店上面泼的，这么精准的泼在停车场其中的一台黑车的车棚上，所以只能是说，局部降雨。
1: 但这也太局部了，
0: 特别的局部。哎呀，有人说了，都说这个秋雨不过道，也没说秋雨只淋一台车呀，啊，所以这个特别的好笑啊，好多人都在这个感慨，说大连这个雨啊特别的任性。说想往哪儿下就往哪儿下，前一秒大雨滂沱，后一秒晴空万里，香炉礁下着瓢泼大雨，星海广场游客啊，这家晒太阳晒的哈，得打太阳伞。
1: 所以你看哈，你都别说香炉礁和星海广场这之间的距离了，同一个停车场内就是一辆车，就是你下着人可能中间都费事儿的这样的一个过道的距离，
0: 对，
1: 哎，都有可能是两个极端的情况，所以更别提那么遥远的距离了。大连这两天太奇怪了。
0: 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两天的情况吧。啊，今明两天呢，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啊仍然是比较多，白天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顾，局部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
1: 这个局部咱这一次
0: 可能会局部到某一台的车顶，
1: 某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可能。
0: 如果我是这个车主，我绝对会去买彩票的。
1: 你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萧敬腾。
0: 哎，有可能啊。所以对，昨天还有人说了，说这是不是萧敬腾的车。
1: 对，
0: 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两天的局部降雨啊。 气温方面呢，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24-5度，啊5-6度，这么一个感觉。哎，其实昨天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我在外面开车，哎，这个时候就感觉明显要舒服的多了，
1: 就是不需要开空调了，开窗就
0: 只有25度了。嗯，前一段时间就晚上8点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你上一次替班的时候，嗯，我说晚上8-9点钟出去看电影了。外面温度还在31度，
1: 热的不行了，
0: 都没法开窗。
1: 对，嗯，那风都是热的，吹在人身上哈。
0: 这两天呢，就是转西北风了啊，西北转西南风，风力较为的轻缓，体感的闷热呢，就还会有一点，因为只要带一个南字，
1: 对，
0: 咱们大连带南风。
1: 前两天还算是跟北相关的一点点的这个北风，但是现在要转为南风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可能你会感觉到空气当中有一些闷热的这种的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雨水呢是继续打游击，长时间外出在外面的都不用长时间了，哪怕就1-2分钟在外面，我觉得都备一把雨伞嘛最好是。
0: 如果是实在没带雨伞，你就找一个背雨的地方，你高低挺一会儿。
1: 我觉得2-3分钟真的就有可能，
0: 有可能就过去了。
1: 对，
0: 有可能说有人说我出门带一把伞，可走路实在不方便了。你看要下雨哈，你就在那站一会儿，这雨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实在不行，你就站雨中挺一会儿。
1: 关键是大连的这个雨吧，咱不是说它是局部的吗？它是精准瞄准的吗？狙击的哈。有可能就是这一块云就是跟随在了你的头顶上，跟我们剪视频似的，开了物体跟随似的，就永恒的在你头顶，其他你看旁边的人，左右两边的人全都是干的，只有你身上是湿的。
0: 再来看一下，到了周四周五呢，大连天气依然是以多云为主，偏南到东南风，风力比较轻缓。

0: 气温又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升来升去你要跟前一段时间又一样了，朋友啊，31到32度，周四周五最低气温呢是24到26，所以说这两天空气湿度就明显又偏高了，闷热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周五的夜间到周六，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的影响啊，大连又会出现一轮降雨。
1: 所以整体来看，也就周四可能会没什么太多的雨，然后这两天一直到周六都是断断续续的了。
0: 嗯，反正我觉得不一定，反正这两天一直，本周一直是多云。老话说，你知道哪片云才有雨啊？是吧？另外，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域是偏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啊。但是我估计马上就要转偏南风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这两天依然还会体感比较闷热，最主要的是时不常的会来一场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吧，今天一早呢还有好多朋友来纷纷的打卡啊，特别的欢迎和感谢。
1: 是的，
0: 早上5点11分。
1: 这表情包挺多呀，群成员昨天又有晚安卡又有喝水卡，
0: 喝水卡，
1: 这卡挺多呀，
0: 是
1: 卡包大户啊。
0: 动动说了，鼾声如雷组合早上好，哎，今天这个组合叫得很准确。不开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东华还问了说，今天是哪位组合驾到？
1: 是我，是我，依旧是我呀，
0: 本周都是啊鼾声如雷组合。夏至听兰说了啊，哪去了？哦，今天还是老可爱和大宝贝儿转场啊。本周都是啊，说这两天的天儿真是的，你在星海的艳阳里晒得难受，我在金州的大雨里浇了一身。还有这个韩寒经典开启话题的方式，我朋友，我和我朋友。我朋友跟我说，
1: 就是经典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吧？那个人绝对不是我的那种感觉啊、
0: 你觉得除了你还有谁愿意这么说吗？
1: 谁啊？
0: 高瑞星。
1: 真假的啊？
0: 高瑞星也特别愿意讲他和他朋友的故事。所以跟你俩上节目啊，就感觉特别开心，
1: 是吗？各种唠，
0: 能窥探你和你朋友的事儿
1: 隐私，是吧？好好好
0: 好，这边起个头，我朋友就来了。还有这个向墨微光
1: 哦
0: 哦，就是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啊？
1: 说黑车司机和渤海龙王的交情，那叫一个铁
0: 哦
1: 哦，就是
0: 黑车非比黑
1: 车。哦，对，我也是。
0: 刚才被单独降雨的这个黑色的车，你别说黑车，黑车就成为某一个职业的车辆了。
1: 以为又是一个投诉案件呢。
0: 海阔天空说了，说昨天的大雨加大风啊，下的呀都给我的车冲得干干净净的了，我都省了洗车钱了。对，要我觉得就是要下雨啊，你就下的大点。
1: 但是昨天哪块下的是大雨呢？
0: 有，
1: 就是我所在的区域一直没有经过大雨的洗礼，
0: 就是在昨天咱们刚刚下节目9点刚过那一阵
1: 儿，
0: 广电周边下了一阵特别急的雨
1: 啊。是吗？
0: 特别大。我看好多人说了，就是在9:15到9:20下了个10分钟左右，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车辆的雨刮器开到最大，扫不清，就是依然是看不清那种，车上雨都是啪啪啪 啪, 啪, 啪, 啪, 啪，然后依然是雾蒙蒙的一片，就
1: 下那么大，
0: 就在广电周边。
1: 哎呀，我这昨天一直待到12点在直播间里，所以对于外面的天气一无所知啊。
0: 是，他就是海阔天空也说了，说昨天这个雨啊，打伞都打不住啊，雨和风都特别大。他说我隔着窗户都看见那个雨啊，跟旋风一样。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最近的天气确实是有些奇怪。
1: 嗯，
0: 地球妈妈病了。还有好多朋友都发来这个信息啊，咱们稍后再来念一念。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啊，可以发送问候信息打卡过来。另外大家对哪条新闻感兴趣，也欢迎各位来说说您的观点。

0: 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科，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科，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铁岭市
3: 挂了个辽亭，欢迎你来做客。
5: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6: 你在挖
3: 亭，欢迎你。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系列的这个新闻，然后再指代的是他们的收入很高，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讲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因为我在交通有当导播嘛，然后呢接到了很多的交通乱行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有人担心的是安全，有人在思考的是收入，有人在想的是风吹日晒，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有的人就陷入纠结了，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去送外卖，我要不要去尝试一下这个领域，
1: 可是我问的是好干不好干
0: 所以它很复杂嘛，它不一定代表单一好干，
1: 技术层面上来讲就这个工种，它好干不好干，
0: 我觉得不好干。
1: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上手操作的难度？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你对这个城市了不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单子很急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那你知不知道一些小路啊，能不能快速的这个到达呀？
1: 小路不在周末呢吗？哎，这有点冷啊，
0: 这太冷了，这。我觉得更多的
1: 大街小巷，
0: 对，大街小巷，
1: 你熟悉不熟悉是吧？哎，尤其是大连有一些，比如说送外卖的，有一些老的小区，老的街道，
0: 任何城市都
1: 有的在这个坡上。啊，有的这个小区确实是比较这个老旧，
0: 大连
1: 没有电梯，
0: 真陡啊，那是。
1: 对，然后有的小区呢，能从前面进去，后面出去；有的是封闭的这个小区，进去之后还得原路返回。
0: 哦，
1: 有的小区比较大，你转两圈还蒙圈。哎，有的这个楼啊单元呢，就隐藏的还比较，就是深一点。
0: 哎，我突然想，
1: 还得需要跟人打电话沟通，楼下是超市啊，楼下是驿站呐、啊，
0: 找不到怎么办、啊？
1: 从哪上去？上去之后还要往哪拐呀、啊？
0: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比方说你当你点一个外卖的时候，外卖小哥给你打了这电话，说那个时间要来不及了，我先提前给你点着送达，我已经进你小区了。你一般会怎么回呢？
1: 我会接受。
0: 会接受。
1: 对，一般我都会接，我从来都不难为快递小哥，我是觉得就外卖小哥，我觉得确实不容易。然后如果是雨天我点单的话，我至少都会再额外给个3块和5块的。
0: 平台上面有打赏机制的。
1: 对，对，1块、3块、5块。
0: 是。
1: 我是觉得不容易。最开始就觉得这个职业可能是纯靠体力来挣钱。我所说的不容易可能就是付出的辛苦比较多。但其实呢，就我刚才问的问题，从技术层面来讲也挺难的。就不是说谁想上手都能轻易上手的。你看比如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毕业生准大学生，我是认为在中国呀，就大多数人就参加过高考的就这样的人，这一生高三毕业大学之前应该是人生学历的巅峰就是你知识
0: 人生学识的巅峰
1: 了，对，达到一个顶点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语数外数理化啊，
0: 我觉得
1: 能做化学实验，然后电路呢并联串联吧，啥都会。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外语这项功能，因为刚刚高考完的学生可能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即兴的背完单词的，那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呢，是你的这个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最能记住英语单词。然后经常之前看网上有人说嘛，说在这个时间段是你出国旅游最好的时间，因为你还能记住所有单词。等你上了大一，你准备考4级的时候，你会发现高考学的那点英语知识全忘了。
1: 但就是这样，高三毕业生有一个小伙儿去，寻思我暑期打份暑期工吧，就干一个简单的，他认为这是简单的，干一个外卖，
0: 送外卖，
1: 送外卖，外卖小哥，就干了3天，不干了，
0: 3天就不干了，
1: 实在干不了了，让平台投诉了，罚实在是，3天亏了700块钱，
0: 这块是不是不应该笑？这感觉人家其实也挺惨的，
1: 你就算是一种苦笑吧，有一个叫小潘的男孩啊，就是今年就是刚刚拿到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特别不错吧，然后呢身边好多同学也都在找兼职，一般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一般是找兼职，然后呢把车票学下来，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很有挣的精神头的，他想来想去他说我也试试外卖吧，这活儿看起来就是简单容易一点，就多付出点体力呗，尤其是可能是夏天热一点，但是呢现在呢这几个不管是什么小黄啊小红小蓝呢、啊配套设施都很好嘛，
0: 是、
1: 可以租电动车，头盔保温箱都成套的，还给这个保险，所以他直接呀就租了这一套设备，零零碎碎的花了将近900块钱，这算是一个什么呢，启动的费用，因为该花的钱得花呀，电动车你不得租吗，
0: 是
1: 吧，头盔这套设备啊，可是真正上手之后他就发现呢，送外卖这个活儿挺难呢、

0: 不简单，
1: 没那么轻松啊。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同学叫小潘哈，说他对当地的小区啊、街道的路线啊，其实完全不熟。接单之后呢，经常走错路、绕远，超时罚款更是一笔接着一笔。而且呢，当时正是当地的一个最热的三伏天，太阳晒的那是人头晕眼花的，辛辛苦苦跑了一整天，到手可能就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钱，哦，对。所以说，你看，有的采访说这个外卖小哥一天能挣多少多少钱，一个月下来能挣多少钱？我觉得那得是怎么送呢？
0: 首先，你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了，能够上手了，清楚的知道每一个订单的这个地点在哪儿，怎么过去？
1: 对，
0: 啊，能穿插什么小巷？地图上甚至都没有的，
1: 嗯，
0: 快速的到达。其次呢，你还要有良好的这个沟通的能力，跟客户这个解释啊，比方说，假设不小心迟到了，假设不小心东西洒了，你该怎么去办？怎么去解决？再或者说，我觉得最惨的啊，就是当你碰到了，比方说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不知道各位之前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真的起手就是这个顾客发消息，我到店了，我能给你抢到哪杯是哪杯了啊？我觉得其实很累很累，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它可能是在你的意料之外，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快速解决掉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我三天我就能上手练成的。
1: 所以说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也是一个人际沟通的一个活啊，既要体力又有脑力，
0: 那对，
1: 还有人际沟通啊。所以这个小伙儿自己回忆啊，说跑到第三天的时候啊，他说我整个人呢、啊、都麻了，脑子一片空白，身体机械式的取餐送餐，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硬扛，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只能是选择放弃，就三天没干下去。
0: 好，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活儿，
0: 嗯，
1: 对于这么一个年轻人，嗯，学识巅峰的年轻人，
0: 好，我们说这个三天，那就算算吧，这三天挣了多少钱啊、嗯、最后一算账，三天跑单，我们先说跑单挣了100多块钱。可是别忘了，我们刚刚还说了一个什么启动资金呢、啊？
1: 对，
0: 花了900多块钱，
1: 租车呀、头盔呀、装备啊、那个什么饭箱啊，
0: 对，
1: 这些钱可能还交点押金呢、啊、保险呢、啊、这些。
0: 最后里外
1: 九百多，
0: 哎，里外一算，亏了700多。
1: 哎，你要按他这样的话，三天才挣100多，
0: 嗯、哦，
1: 你这个900多块钱，你干一个月才能平账，估计是，
0: 相当于月薪。应该是三天就、嗯、三天100多，这是月薪才多少钱呢？
1: 对呀、啊，月薪才1000块钱吧？
0: 1000块钱，
1: 不是干了一个月才平账吗？
0: 是，
1: 对不对？你才把这900多块才平了嘛？不过这个小伙啊，脑袋转的也挺快的。
0: 嗯
1: 啊，怎么办呢？租来这个电动车也没浪费，之后啊，他就转行啊去做家教了。
0: 哎，
1: 就感觉我还是干这个行，因为本身他学习很好啊，是个学霸、嗯，所以这个讲的课呢也很受欢迎。最主要的是呢，刚刚高考完，我这知识脑袋还都记着呢。
0: 哎，对。
1: 然后呢，课时很稳定，现在这个家教啊，收入也非常的可观，而且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包装一下，你看，这是我北京邮电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高考多少多少分，马上我就能可以带你家孩子教语数英数理化的哈。
0: 嗯。
1: 我估计这一小时不得给个几百啊，这不盯你送外卖一天的收入啊。
0: 是。
1: 所以说没多久，人说了外卖赔的赚回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人不了解的领域，轻易不要涉足。人还是啊，要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就是人呢、啊，端不了不是自己领域外的饭碗。
0: 就是之前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我觉得贼有道理，就是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1: 对，
0: 当你不了解的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很难从这个行业当中赚到钱。或者反过来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什么？挖掘自己的长处，利用自己的长处去赚钱、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钱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好赚一些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跑快递呀、送外卖呀，并不是感觉那么简单。
0: 嗯，
1: 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外卖小哥，好像男女老少，
0: 嗯，
1: 高矮胖瘦，黑白丑俊，你就感觉哎，什么样的这个职业呀、年龄段的人呢，好像都能去送。其实真的就是送是能送，就是送好送的不好，
0: 送好送快送稳，
1: 挣多少钱这真就是看个人、
0: 是的，
1: 有的一个月可能确实能挣个10000多，
0: 嗯，
1: 甚至20000多，咱们具体不知道哈。但有的可能就像这个小潘这样似的，
0: 嗯
1: 嗯。
0: 而且呢，经过了这一次踩坑呢，小潘也是总结出来了不少的经验啊。首先，每一个工作都有门槛儿。啊，外卖看着门槛低，但是呢，

0: 考验你的认路的能力，时间的规划，高强度的体力。那这些他会发现原来每一项都不适合自己，
1: 嗯，
0: 而且前期需要花钱投入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对比价格。他后来才知道说外面的门店租电动车一个月只要300块钱，驿站的价格是贵了不少的，自己吃了一个信息差的这样的一个亏。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情看似有点好笑啊，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宝贵的试错吧。
0: 嗯，
1: 哎，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可能都误以为说只要我肯吃辛苦付出体力，哎，这个工作上手都比较简单。真正的亲身经历之后你才知道啊，360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花钱买来的教训呢有时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0: 是的，
1: 及时止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远比这个硬扛到底更加的明智。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小潘的这么一个事儿，也呢作为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你们当年假期的时候有没有打过假期工？假期有没有出去打工？
0: 哦，
1: 干过什么样的工作？有哪些有趣的难忘的经历？当时打工挣多钱？
0: 你还记得你当年在上大学或者是刚高考结束的时候有打工吗？
1: 我没有打工但是我通过别的挣过钱。
0: 通过什么呢？
1: 当时刚上大一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班有一个男孩啊，他是跳街舞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呢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他说我要组建一个自己的这个街舞，就是街舞组合。
0: 嗯，你也去了？
1: 嗯，然后他就找了班上这个几个男生，就是大概长相身高啊形体啊差不多的啊。
0: 你会跳？
1: 我不会跳。
0: 哦，
1: 我不会跳。
0: 我就说嘛，感觉有点超出了我的认知，这样的一瞬间。
1: 但是从小到大一直练体育。
0: 哦，
1: 就是可能身体的协调性啊，对啊，比如说力量啊柔韧性啊相对是还好，但是我觉得和舞蹈啊真的是大相径庭，
0: 不沾边了。
1: 对，就你没有人家那个灵活呀柔韧度啊这个配合，就跳起来非常的，你见过交警指挥交通吗？
0: 关节一个关节是一个关节的啊。
1: 对，那就确实咱们不擅长。然后那时候刚上大一嘛，也为了和同学处好关系，还说哎那挺好啊，感兴趣啊，来一起来吧。然后就组建了一个组合，跳的那个时候吧，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啊，就是属于韩国舞还很盛行的时候，就跳韩舞嘛，韩国的那些明星，然后就说我们就跳韩舞吧，
0: 男团舞女团舞那种的。
1: 哎，说你说我这个关节度能跳韩舞吗？反正就跟在一起练，反正也排了那么几支舞蹈。
0: 嗯，
1: 然后这个假期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同学也挺能整，到处接活儿。
0: 啊，接商演的那种活。
1: 哎，接商演的活儿。
0: 哦，我以为就是你们社团在学校内的表演。
1: 哎，在学校内表演。
0: 啊，丢脸丢外边去了。
1: 也表演，然后假期还接了几个商演的活儿。
0: 都怎么丢脸的呢？
1: 但反正当时就跟着跳，就像我就拿他当那个什么，当广播体操跳，反动作不带错的，但是没有人家那种就是那种力道啊，那种劲头啊，那种感觉，反正
0: 就我每个动作做到位了，但是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衔接，你就别管我是怎么衔接的。
1: 然后当时知道也是，就是有那种彩喷，把头发喷成银色
0: 啊，
1: 然后也租那个服装，现在一看不就是大塑料布吗？
0: 嗯，
1: 红色塑料布、黑色塑料布、白色塑料布，
0: 非主流时期嘛，
1: 穿在这个身上，哗哗一跳，哗啦哗啦响，跟塑料片似的，然后也去。然后当时我觉得第一场啊，那时候是在2002年的夏天，第一场演出，我们每个人挣了300块钱。
0: 哎，那在当时来说真的不是一笔小钱。
1: 那当然了，我一个月生活费那时候才500。然后跟我们一起同台的是就是那个模特，就当时现在叫足球宝贝，那个时候可叫模特吧，每人拿一个球。哎，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2002年世界杯嘛，然后他们走秀的时候也是穿着世界杯的这个服装走秀。然后后来下来一问啊，美女你挣多少钱啊？我们每人给100，割300，
0: 展耀起来了，
1: 好顿炫耀。嗯，后来给人买的咖啡。
0: 哎呦，可以啊。
1: 哎，这就我好像唯一的就是
0: 我觉得
1: 在假期里这也算是打工吧，
0: 算是
1: 就是靠自己的这个体力也好啊，智力也好啊，是不是假期去挣点钱。但是没有干过就那种暑期工，比如说上门家教啊，送过什么东西啊，
0: 或者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暑期工一般是在这个饭店或者奶茶店打工的，
1: 刷盘打工，或者说有人我觉得头脑挺好的哈，就是开小卖店。
0: 嗯，
1: 在宿舍里，
0: 哎，对，
1: 便宜进点什么东西，然后拿个小车拿个小筐哈，挨个寝室敲门去卖点东西，或者他们到他这儿

0: 哎，比如说我住在105啊，105有个小超市，晚上去他那买个方便的，买个什么的。
1: 你看你这个都已经过时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生，起码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这个大学生们都怎么赚钱吗？在宿舍里，
0: 嗯，
1: 做快递代取。
0: 哦，
1: 就是专门我替你取快递。
0: 我那时候没有吧？
1: 对，你们那时候没有快递。嗯、然后我们到后来就是基本上一个大件2块钱，一个小件1块钱啊，这样的就收费。
0: 啊，收费还挺高呢。
1: 哦，不便宜啊。那你
0: 大学生的钱真好挣啊，让我想去一句话呀，叫做。崽儿花爷钱不心疼啊，反正都是父母的钱，
1: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你像有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吧，因为我们女生的楼层比较高，住在6楼7楼的，你还得这个只能爬楼梯下楼再去取个快递，
0: 是，
1: 哎，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什么什么钱，反正你只要想赚啊，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你只要有这个脑子，我觉得就能赚到。
0: 是，那你有没有假期打工？
1: 我倒是没有假期打工，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特别明显的对比是，你看啊，像我学的是播音专业，那可能咱们对口在做一些兼职，就比方说做一点配音啊，接点配音的这种活嘛。哦、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有接过配音的活，那同样呢，还有别的，就是比方说剪视频。但是剪视频毕竟我们没有专业学过，其实你剪起来很费劲儿。但当时说想赚钱嘛，问你能不能剪，我说也能剪啊，那就凑合着剪呗，
0: 就连学带剪。
1: 对，连学带剪。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下来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全都搭进去了，特别累，然后赚的钱其实根本没有配音的钱多。
0: 嗯，
1: 所以还是人要发，我是觉得啊，人要发掘自己的这个特长，利用你自己的特长赚钱，你会觉得相对来说就能够轻松，而且你有成就感，赚的多一些。
0: 但其实很多老板你知道吧，他比较愿意用大学生，一个是大学生啊，价钱比较便宜，
1: 嗯，
0: 在的很多大学生啊，确实很任劳任干，
1: 但是现在好像
0: 大学生啊，还有什么呢？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头脑，比较好忽悠，
1: 哦、好忽悠。
0: 我觉得要雇你啊，剪视频的那个，那就他估计那个人也能挺高兴，视频也剪了，活干得慢一点呗。
1: 对，反正最后他是拿到了最终的成果，这个过程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
0: 嗯，
1: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实习其实对大学生不太友好，因为呢，他们普遍想要的是这个长期工。然后呢，于是在暑期的时候，他们会刻意的去通过各种方面去询问你啊，你是不是短期的。现在也有大学生间啊说啊，我不是短期的，我就是要干长期的，那我等到时候我再辞你又管不了我嘛，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最近学车了吗，怎么怎么地的，慢慢的去试探你是不是刚高考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嗯，反正都是一个怎么说呢，互相在猜忌的一个过程当中。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啊，你在原来的学生时代假期有没有打过工，打过暑期工啊，寒假工，干过什么活呢？有哪些有趣的印象深刻的这个事情跟我们分享。桃子说了，他说我在快餐店当过服务员，去超市啊促销过空调，在大街上派送过饼干卫生用品，还当过群众演员，
1: 哇，
0: 在饭店门口干过迎宾，一对一当过家教，
1: 太丰富了。
0: 嗯、哦，很多活儿是冬天穿裙子，夏天穿棉袄，一天一顿盒饭。他说穷学生啊，真是啊，有的时候就被人骂呀，克扣工资啊。我是体验过世态炎凉，造就我钢铁一般的意志，打不死我就好好的活给你看。
1: 这个确实
0: 可以拍成一部励志的电影。
1: 是，
0: 这也可能是很多。就是说学生打工励志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代表。
1: 是的、嗯、
0: 多少可能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到了假期了，想自己体验一下或者挣点这个生活费。
1: 嗯，
0: 哎，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不容易啊。
0: 海阔天空说了，说到这个送外卖，我就想到了之前那个电影叫逆行人生。
1: 哦，
0: 还是那个
1: 沈腾演的吗？还是谁演的？
0: 嗯，不是，就是那个徐峥，是徐峥演的吧、
1: 哦，好像是
0: 啊、嗯，那个关于送外卖的电影，觉得送外卖的这个活儿不太好干，应该是吧？他
1: 啊，对，是
0: 他送外卖，好像给家里人要治病吧？
1: 嗯，
0: 然后就为了成为这个单王，我看过这个电影。
1: 哦，
0: 嗯，当时这个电影上映之后，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因为这个电影呢，其实体现了这个外卖的这个辛苦不容易，但是里面有大量的，比如说外卖小哥为了及时去送单，
1: 哦，
0: 违反交通规则的，就是这个镜头特别多。在楼里穿行，闯红灯啊，逆行啊，发生车祸了，摔得人仰马翻的，造的头盔也破了，脸也出血了，然后很不容易把单送去了。完了，好多网就是很清醒的网友说：“那你不是违反交通规则吗？”把自己造得很惨。 所以也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确实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遵章守纪，按道行驶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开开车，蹭一个小黄就过去了，
1: 而且他们会把自己介于行人和电动和机动车之间，就是取决于现在亮的是绿灯还是红灯。比方说亮的红灯，那我就当行人，我走斑马线上，对吧？然后呢蹭一下子就穿过去了。要是现在是机动车，那我就把自己归于机动车的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和机动车一块走。就是无论如何我的前方一定是绿灯。当然了，我刚刚说的只是部分的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些不良行为啊。
0: 但你要记住啊，只要是上了马路，你都叫做交通参与者。
1: 对，
0: 不管是行人啊，电动车、摩托车还是这个私家车，都是交通参与者，都要遵章守纪啊。
1: 是的，
0: 拨开云雾说了，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门口有一个大肉面馆儿
1: 哦。
0: 我们刚开始呢，
1: 也是取决于你刷了多少碗筷，你是这个一天啊，这个四个小时、八个小时在那儿干、还是说我就是中午你忙的这段时间，我过来帮你啊、收拾收拾，然后呢，你给我一碗饭吃，也。就是你给我一碗面，我们作为一个等价交换啊，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你打工的时长。那老板也得挣钱，反正
0: 那倒是。
1: 嗯，
0: 夏至听兰说，他说我一般假期我都贡献给我妈了。我弟弟当年高考结束以后啊，在我家附近的塑料厂啊做这个假期工，干了几天，老板知道我弟弟刚刚参加完高考，而且成绩还不错，就让我弟弟给他儿子补课。你看。还得干自己擅长的。后来我弟啊，每个假期回来啊，都去给他家孩子补课，他对这个补课效果还非常满意。每年呢，过年过节呀，还会带着礼物到我家来拜访。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还要干自己擅长的。
1: 是的，
0: 你高考成绩不错，你到这个塑料厂干什么这个力气活啊，对不对？你找一个这个家教，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才能是最好的。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当大家都能干的这个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活它注定赚不了什么太多的钱。但是当只有你能干，利用的是你的专长，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一项才能进行赚钱的时候，那这个钱相对来说就会更容易到你的手里了。
0: 你这个想法很成熟，有点40岁的感觉了。这个确实是对的，
1: 是这样的。
0: 夏晚晨曦还问呢，说金龙哪儿去了？哎呀，周末去看了龙餐馆，哎呦，看完这个心里不是特别的舒服啊。那个
1: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0: 我没看，我看了很多介绍。
1: 哦，
0: 我爱人和孩子都看了，
1: 因为我想看来着。然后呢，当时身边所有人就在跟我说，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包纸巾去。然后我当时还在问呢，我说沈腾演的那一般不是这个搞笑的吗？他说搞笑归搞笑，但是啊，后面我说就不给你剧透了，反正你带一包纸巾去吧。
0: 对，
1: 然后我到现在还没去呢。
0: 不一直都说了吗？这部剧有可能是能让沈腾拿影帝的一部片子。因为沈腾就是这么多年一直被这个喜剧演员的标签给固化了，所以什么金鸡啊、百花呀，都与他擦肩而过了啊。这部剧主要是以正剧为主，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搞笑的
1: 片段、
0: 语言和片段。但主要的这个片子看起来好像还是很悲情的，能体现他这个演技。但是我想说啥呢？就是这个结尾，他说的这个人不是死了吗？就是现在这个 AI 呀，做的可真可怕。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好多人的内心呢就是鸣不平、意难平，就觉得最后这人死了，完了很多的那些就是战乱中的孩子没被救出来。然后紧接着电影上映完之后，有人用 AI 就做了一个新的电影的结尾。
1: 哦，自己我想看什么我自己做。
0: 就这个人把那些孩子就救出来了，然后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 AI， 就以为是这个电影
1: 真实的电影结尾，
0: 电影官方做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尾。
1: 嗯，
0: 在网上好几万的点赞，后来说这是 AI 我自己做的。
1: 哇，
0: 大家注意分别啊，看这电影啊。
1: 哎呀，真一假是假一真呐。
0: 我叫刘海啸说了，说周日在这个诺德大厦星海之眼施工，眼看着乌云和大雨从远到近呐。最近的距离啊，在太原街，他说我们这边的始终就没下，啊，这是上天垂爱啊，按时完成了工作，
1: 挺好，挺好。
0: 在星海这干活是吧？干活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
0: 别太辛苦了。再来看大家发来的信息，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来聊聊这个假期工，你在假期的时候有没有打过工呢？都做过什么工作？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印象深刻呀、难忘的经历？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大连都市之声。

0: 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看看智慧的火花能不能照亮银河系啊？咱们来出一个撞墙大脑的题。
6: 我感觉在我替班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撞过墙了，这个大脑。
5: 因为那个时间呢，你一般都在讲你和你朋友的事儿，
6: 经历太多，分享不完。
5: 咱们今天来撞一撞啊，也跟咱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有关系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到了暑假呀，还有一个事儿，和朋友出去玩儿。远游、
6: 哎、是
5: 啊，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哎呦，这么多年了，可算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还不带父母。跟自己高中毕业同学去、哎、
6: 其实刚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说啊，对于如果家境条件还可以的朋友来说，我反而觉得说在这个假期你更应该走出去，
5: 是
6: 因为我们经常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嘛，可能你在这个时候所走出去看到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物件，很多的景象，很多内心的感受，是你再过一段时间，是你步入了工作之后你就不会再拥有的了。
5: 对、难得的这样一个心气儿吧。但是呢，我们经常啊现在还会提起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
6: 嗯，
5: 听说过吧？
6: 我听说过。
5: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6: 可能在我看来的话，他应该理解的是父母如果还在世的话，你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做长时间的工作，类似于这种的。
5: 就这六个字吗？父母在不远游嘛，就是说
6: 他游不是指旅游，
5: 对，
6: 反而是长时间在外的。就像很多人经常说了，哎呀，我父母在老家，感觉现在就是你想走出去吧，但是你又不舍得这个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怎么办？就纠结。
5: 对。所以说这句话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的原文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咱们给几个备选答案啊，大家来分析分析，猜一猜。父母在不远游，第一个答案就是说父母还健在呢，作为子女啊，那绝对不能出门远行。这和刚才憨憨解释差不多，那在家守家在地守有点父母，
6: 对，不能离开家乡。
5: 哎，而且是古代呀，就是讲究孝道嘛。
6: 对，我们今天我觉得格外要强调一点，这句话是在古代，
5: 对
6: 对不对？因为它不是放在现代的观念当中，
5: 它的原意，
6: 它是古代的这个观念当中是什么意思啊？
5: 父母健在，绝对不能出门远行，一步你都不要离开家乡。哎，所以说就是原文的意思，父母在，不远游。
6: 对，
5: 哎
6: ，B 呢是只要父母还在。外出游历呢，就不能去往太远的地方，最多就是在你周边的郡县活动。
5: 哦，这个比那个一还能宽松一点。
6: 对，你可以
5: 出去。一就是说，对，你得寸步不离，不能离开家乡。哎，比如说你是马家窝棚、李家铺子的，就在这个村儿，哎，这个可行，你可以到那个镇上去，到县里去活动，
6: 赶着集去。
5: 哎，周边的郡县还是可以的。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说父母在不远游指的是呢，父母在世的时候啊，不易呀、啊，轻易的远游，哎，也可以出去，但你别轻易走
6: 啊，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相当于是，
5: 哎，我要出去了
6: 啊，
5: 哎，比如说你在中原地区，咔，我要去岭南，是不是？我要去北边，我要去宁古塔，父母怎么发配了？哎，别轻易远游，倘若必须要出去远行了，那么一定把这个父母啊。相关的事宜啊，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明确告知去向，我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6: 我把我计划表我全列出来，我挨着给你看、你看完了之后啊，那我才能走。
5: 那你说行不行啊？
6: 啊，对啊，
5: 而说不行，你这做的又好不行，不行，我脸都刺字了，
6: 脸都刺字了，什么
5: 刺配宁古塔，不走不行，
6: 这是被逼着走的呀，脸都刺字了。
5: 就是倘若外出，一定要安排妥当，明确方向，做好这个计划，告知父母。
6: 说我跟宋江去了，
5: 跟林冲也行啊。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呢？啥意思呢？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不能外出求学和游历。
6: 哦，
5: 哎，这个不远。

0: 游指的是游历求学，
1: 哦，
0: 必须要等到啊父母双亲呢都不在世了，你才能远游。
1: 这我上学我只能在周边上啊，教学条件再贫苦，但我也只能在周边上。
0: 那那个时候上学肯定在周边呢，
1: 嗯，
0: 那时候大多都是私塾嘛，
1: 所以不能出门求学游历嘛。
0: 对，这个求学还可能，比如说你要经过了这个考试，不是乡试，对不对？
1: 嗯，
0: 啊，会试啊，殿试啊，
1: 殿试，嗯，
0: 对吧？你看那个时候有那什么嘛，一个是举孝廉。一个是你当了这个官之后，如果父母去世了，你还回家守孝呢。
1: 嗯，
0: 这个职位就挂起来，回去守孝，有的是三年。
1: 三年呢？
0: 对
1: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可能职位都没了。所以古人特别讲究孝道，哪怕你出去这个求学、当官、游历，那都不能轻易出去。
1: 嗯，
0: 你父母不在了，你随便溜达。
1: 是，
0: 是不是这个呢？
1: 好，最后一个的选项呢是，这应该是第五个了啊。
0: 哎，第五个，
1: 父母在。不必担心远行
0: 哦，这个不远游是不必担心远行的意思。
1: 是，出门之后你该上哪上哪去啊？
0: 啊、
1: 哦，该玩玩你的，你没必要特意告知父母行踪，就是没必要事无巨细的去进行书信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0: 嗯、好男儿志在四方，
1: 对，
0: 不要让父母绊住手脚，
1: 拘泥于小节啊，
0: 该走走，该玩玩，
1: 对。
0: 父母说：“那你别管我要钱哈。
1: ”那不行，
0: 你自己玩去吧。
1: 就是没必要这事无巨细的跟父母打报告。
0: 嗯，到底是哪一个呢？哎，父母在不远游的原意，是指父母健在，绝对不能出门远行，寸步不离。
1: 第二个呢，是只要父母还在，外出游历就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最多在周边的郡县活动。
0: 第三个呢，是父母在世时啊，不宜轻易远游，如果必须要外出，一定要安排妥当，明确你的去向。
1: 第四个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是不让外出求学游历的，必须等到双亲全部离世之后才能远走。
0: 嗯，第五个就是父母在呀、啊，哎呀，不用担心远行这事儿，出门之后也不用特意告知这个父母。好男儿志在四方，哎，说走就走，父母扔家里不管了。
1: 哪有这么绝对？
0: 到底哪一个是呢？那我出去打工去啊，是不是、啊
1: 哦、
0: 我送快递去，我做家教去。
1: 主要那个时候这个通信也不方便、哎、你出去之后真的就很容易联系不到你了嘛。
0: 对，
1: 嗯。
0: 大家认为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欢迎各位啊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2: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来看看今天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
3: 可以啊，大家都等着，而且接到了我们其实还少了一句话，对吧？特意的隐藏的那一句话，
2: 这一句是不完整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确实也不怎么说最后接的那一句。
3: 对，
2: 一般都说父母在不远游，然后人们这个理解的意思也都是指的是父母还健在，子女啊别去太远的地方。
3: 甚至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是拿出来说，哎呀，你看古代有很多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比方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往往因为你没有解释最后一句话，显得这句话这就不合理了。
2: 对，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第三个啊，大多数朋友都答对了。只有夏晚晨曦有点犹豫，说应该是二和三吧，其他的有点不靠谱。
3: 也算答对一半了吗？
2: 二就是说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最多只能在周边郡县活动。这个其实不是的啊。
3: 是的，
2: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完整的原句，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后面还有四个字，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方，对吧？
2: 这是出自《论语·里仁》里边的一句话。指并不是说呢父母健在你完全就不能远行。
3: 对，
2: 本意是呢父母尚在的时候啊，不应该啊轻易的远走他乡，如果确实必须要外出远行，那么一定要安顿好你的父母，明确告知自己呢去往何处，安排好行程以及归期，我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去哪儿啊？多长时间呢？好让父母能够安心，不至于过度的牵挂担忧。所以后世之人呢只截取了前半句，就容易产生片面的理解，说古代人你看多守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只要还健在还哪儿都不能去，后面还有游必有方呢，你把父母安排的明白的妥当的，是不是放心吧，回我出去相亲去，回来给你带大孙子。就是父母啊，那去吧，快马加鞭的去。
3: 我问你，古代还不让相亲呢。
2: 说这个意思吧。所以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来看看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新朋友啊，王先生。王先生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吗？第三个啊。
3: 这口音是哪里的了？
2: 第三个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
3: 稻草人
2: 新朋友都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稻草人也答对了。
3: ZY 夏末微光，夏至听蓝啊，这都是选对了的，而且都是成功的接出了第三句话的。太厉害了。
2: 大家别忘来聊一聊啊，今天呢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在上学期间啊有没有打过暑期工呢，打过假期工，都做过哪些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拨开云雾见云雾，还
3: 说了在那个当时打工的面馆当中，说遇到了人生当中一个最奇葩的事情，说当时啊我正在吃面，刚吃进一大口，忽然外面来了一个女生，大声喊说，老板，来碗那个大肉面啊，但我不要肉。你直接来碗面不就完了吗？
2: 对，有地方叫素面。
3: 对，那都不用素面，就正常清汤面不就是吗？
2: 对，来碗清汤面就完了呗。
3: 他说当时啊直接把嘴里的面都喷。

0: 弄到老板墙上了，把面汤吸鼻子里了，呛坏了。
1: 这就好比是老板给我来一杯珍珠奶茶啊、不要茶，我就吃珍珠。
0: 不要珍珠，不要茶，我要这空杯。
1: 再来个管儿。
0: 哎，奇奇怪怪的要求啊。
1: 嗯，大连都市之声。

0: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啊，整个八月份呢，有人说了都弥漫在这个浪漫的氛围当中。这个夏天呢，最令人心动的时刻，所以有人说了，我得准备礼物啊。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品牌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
1: 怎么
0: 那个瓶装啊，像红腰子
1: 哦，外形的形状啊，给我挺饿的，我想吃烤羊腰子了。
0: 那玩意儿油啊，胆固醇才高呢。
1: 那不如我们来护护肤呢，真的是有这钱啊。
0: 50毫升的面霜啊，100毫升的精华。平时呢，在这个品牌专柜啊，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呢，要1300多块钱，今天只要499。
1: 而且资生堂的这个牌子，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家应该肯定都听过啊。
0: 嗯，
1: 它的这个红腰子系列呢，作为他家的当家花旦，是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据说是啊。它的核心实力呢，就是维护修护维稳，精华呢负责打底强韧肌底，去修护你受损的皮肤，比方说换季时候的这个泛红啊，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去改善的。
0: 对，其中的这个面霜呢，是负责锁水的，可以唤醒你肌肤自身的补水的力量，把这个水分呢牢牢锁在皮肤里面，细纹干纹呢就悄悄地远离你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搭配着使用啊，先修护再锁水，这皮肤状态你想不稳都难。精华呢质地轻薄，倒在水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呢手感据说像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快，夏天用呢轻盈不黏腻，所以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你只要坚持用下来，你的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的，摸起来啊软软嫩嫩的。
0: 对，再来说说价格吧。专柜呢，这个红腰子精华加面霜的正装呢要1300多。今天呢是七夕美妆大促啊，大牌3折入手，一套下来只要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有效期非常的新鲜啊，这个精华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今天呢我们回复3个数字。499
1: 就是它的价格，
0: 阿拉伯数字啊，499就可以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